0: 不忘当时的自己。
1: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四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那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虽然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这个
4: 风水
3: 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4: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讲，
3: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里面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4: OK OK，
2: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4: 子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主要靠能力、努力、机会，甚至家庭给你的起点。这些当然重要，可是走得越远，越会发现还有一个变数常常被低估，那就是你长期处在怎么样的关系里面。关系像空气，也像土壤。好的关系不会替你解决人生，却能让你少花很多力气来对抗。消耗性的关系也未必天天发生大争吵，却可能在一次次否定、控制、猜忌和贬低当中，慢慢改变你对自己的判断。一个人长期跟谁在一起，怎么样被对待，最后都会进入他的情绪系统，他的选择方式，还有自我评价。先说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最大的价值是减少内耗。真正舒服的关系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你知道即使意见不一样，仍然会被尊重。即使状态不好，也不必马上证明自己有用。即使说错了话，也可以解释修正，而不是随时担心会被遗弃。这种稳定感会释放大量的心理资源，你不用反复的揣测一句话有没有说错，不用把对方的一次冷淡解释成是不是我不够好，也不用靠讨好来换取关系继续。当一个人不用再把精力耗在关系里的自我防御上，才有余力去工作、学习、创造、冒险。很多所谓的状态变好了，背后其实也是他终于不用天天证明他自己值得被喜欢。那坏的关系会怎么样呢？很少一下击垮你，而是慢慢的改写你。消耗型关系最危险的地方是，它往往不是一次重伤，而是长期磨损。有人习惯否定你，这点事你都做不好，有人永远拿你跟别人比较，有人只在需要你的时候出现，还有一些关系让你长期处在需要解释、迎合、等待跟自证当中。时间久了，一个原本有判断力的人可能越来越犹豫，一个本来乐观的人可能越来越敏感，一个曾经愿意尝试的人最后开始习惯性的说算了，不行的。如果一段关系让你长期自我怀疑，就需要重新评估。如果一个圈子只剩下攀比、消耗、抱怨，就应该适当的离开。如果有人尊重你的边界，看见你的努力，愿意在你低谷的时候仍然好好说话，请珍惜。远离让你越来越小的关系，靠近让你越来越舒服的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也成为那个值得长期相处的人。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公司里一个部门的主管正在对着下属破口大骂，看起来完全失控了。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大老板打电话来了。前一秒还在暴怒的主管拿起电话就说，喂，老板你说，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挂了电话他又转过头，再次恢复他怒发冲冠的面孔。请问这个主管真的是控制不住脾气吗？在人际交往的底层逻辑里，根本不存在控制不住脾气这件事。他不是控制不住脾气，他是在用脾气控制别人。很多人在职场、在婚姻里、在亲子关系里，用我的脾气不好为自己开脱。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我们不是因为愤怒才大发雷霆，我们是为了达到让别人屈服的目的，从而制造出了愤怒这种情绪。如果你身边有人试图用脾气来控制你，或者你自己就是那个习惯用发火来解决问题的人，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识别真实的诉求。当一个人对着你大声怒骂的时候，不要看他扭曲的脸孔，听他伤人的字眼，而是你的大脑要像一台 X 光机一样，去穿透他的情绪跟动机。他现在发火是想让我做什么？让我闭嘴？让我答应他的要求？还是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先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不是被带着节奏走。再来，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当对方试图用发火来逼你让步的时候，最有效的反击是停止反馈，就不要对骂，那会掉进他的情绪陷阱。当然也不要妥协，那会强化他的行为逻辑。你要平静地看着他，用最平稳的语调说，你现在情绪很激动，这种状态下我们无法解决问题，等你平静我们再谈。说完转身走。你向他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你的愤怒在我这里没有用，我不接受这种沟通方式，你不要用音量来威胁我。当情绪操控不再产生收益，它就会停止。当然有难度，但是你要试。跟着要直面自己的深层恐惧。如果你就是那个常常发脾气的人，你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审视。下次当你感觉到，哇，我要发火了，我要拍桌子要摔东西的时候，给自己按下啊三秒钟的暂停键，问自己问题，在这段关系里我究竟在怕什么？我在掩饰什么无能？我用生气用愤怒到底要换取什么？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吗？成年人的世界里，音量不代表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从来不需要用声嘶力竭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一个是在 PIE 往大势过了 Inyo Avenue，还有一个是在 KJ1 往 BKE 在松埃藤阿若之前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的，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空气污染指数现在看起来平均是这个 BSI 的是71点，介于适中水平。

0: Good morning， 星期天早上一开场就给你嗨个够哈！王心凌心电心，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你比较喜欢平静的周末，还是比较紧张刺激的周末呢？我今天非常的紧张刺激，因为一到直播室呢，就看到我们的技术人员在那边抢救系统，因为出了小小的故障。虽然今天在不一样的这个直播室哈，还是会一直陪你到两点钟。生活就是这样啊，不时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不需要去埋怨或是去抱怨啊，心平气和就会自然凉啊，心情自然凉。比如说现在是学校放假嘛，很多家长就会抱怨说，哎呀，不知道怎么要和孩子去度过这个星期的学校假期，不知道啊要带孩子去哪个国家度假，哇，有没有这种烦恼呢？所以可能会变成一种负担，诶，可是如果你换个视角去想的话呢，你有能力去陪孩子，你有这个福分，有额外的经济能力可以带孩子出国看世界，其实也是一种福气啊。OK， 这个小时的娱乐热点要和你说的也是另一个相当有福气的艺人啊，应该算是艺人吧，方太，你还记得他吗？还有说不说的秘密要和你说的是关于新加坡的一条路，以前竟然是个马房，你知道是哪一条路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1: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0: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 本周娱乐热点：
3: 盐少许、糖少许、这个酱青少许，用薯粉勾个芡，这些话对你来说有没有回忆呢？没错，我小时候就是陪妈妈看方太的节目长大的。亚洲电视经典烹饪节目方太美食广场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作为这几档节目的灵魂人物呢，烹饪节目主持人方太方仁丽莎凭着亲切非常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成了几代观众难以磨灭的这个集体回忆了。他已经淡出这个目前将近20年了。几天前他迎来了95岁的大寿 ，Happy Birthday 方太！他就在小女儿阿宝的陪伴下，温馨的庆祝生日了。2026年的生日对方太而言呢，别具意义，不仅是95岁高寿，还恰逢农历和阳历生日相连，分别是在周六和周日。家人也说这是喜上加喜。阿宝在社媒上就分享了母亲的最近的照片，只看到照片中的方太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阿宝在社媒上记录母亲庆祝的温馨点滴啊，透露当天他先带母亲去做了新发型，随后呢就一同前往餐厅共进晚餐。饭后母女俩就点了一份雪糕作为甜点，虽然等了很久，但当甜品端上桌的那一刻，他们才发现，诶，这是餐厅特意为方太准备的生日惊喜。做出这个方太，做到这个方太哦，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网民也纷纷的留言为方太送上生日祝福。随后呢，方太也亲自在社媒上传了一段视频，回应大家对他的祝福。视频中，方太身穿红色上衣，言谈间呢，思路是清晰的，条理分明，神态语调完全看不出他是95岁高龄。他是面带温和的笑容啊，举手投足间呢，依然保留着当年主持节目时的温婉儒雅的气质。方太他说，这次能和子女孙辈们聚在一起吃生日晚餐，自己感到非常的无比高兴。最后呢，他更不忘感谢网民的关怀，并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心想事成。诶，其实方太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一个小秘密啊，据悉方太是我们新加坡公民，是的，但是他退休后呢是定居香港。他原本是计划在2020年后回到新加坡生活的，不料受疫情影响而一直就留在香港了。现在是不是想去做个饭，然后用少许糖少许盐呢？
4: 还早，当年说还早，到如今似乎变得可笑。守着一句缘分未到，青春还剩多少？笑着

0: 萧亚轩错的人，好多听众对这个方太都好有回忆啊，对他的这个少许少许，真的是很有印象。我通常都会问啊，少许少许是多少嘞？你的少跟我的少好像差很多哎。OK， 稍后还会和你说新加坡的一个小秘密，有一条路曾经是有马棚和马车的，你知道是哪一条路吗？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黄鸿升、卓文萱《爱的主旋律》，还有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10:40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我也问了，你知不知道新加坡的一条路以前都是马房，还有一批一批的马呢？就是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带，只有150米的小路，过去真的是养着一排活生生的马。哪一条路呢？就是二世金路 （Erskine Road）。在哪里你会问啊？就是在麦斯威熟食中心旁的那一段小路。在19世纪初呢，一位英国官员 J.J. Erskine 买下了这片土地，在山顶盖了房子。可是呢，他在上下山，你可以想象很不方便嘛，于是在山脚就搭了一排的马棚，专门养马和停马车。马来人叫这个地方为Rumah Kereta， 就是马车房。久而久之呢，整条路都被喊成了马车房街。后来这条路在1907年呢正式命名，就直接用了这位官员的名字 Erskine Road。更绝的是啊，后来这些马棚改成了车夫的住处，车夫白天是拉客的，晚上就和马睡在同一间店里。为了方便马进出，一楼的大门呢就干脆拆掉，人和马同居。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哦，当年却是日常啊。怎么可以想象人和马是同居？你在睡觉的时候就OK， Erskine Road 哈，周边有什么呢？这条路是属于安祥山 Anshan Hill 的老街区，早期是挤满了这个穷苦的移民的，街上还有私会党、鸦片馆和妓院，是乱哄哄的。路边的老店屋呢，大多是建于1868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 The Scarlet Hotel、The Scarlet Singapore 这样时髦精品的酒店。所以下次你走过这段小斜坡，可以闭上眼想一想，这里曾有英国官员住在山顶的，然后一匹一匹的马在那边微微的向你叫着。这就是我们今天说不说的秘密啊。 Erskine Road 以前有马房，有很多马。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哦、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嗯、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哎、你讲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想某某人的不好、
3: 嗯、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小伙发泄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2: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4: 对，
2: 我们在空中每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有趣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4: 你哥都差点跟你
3: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方面呢，这个路段是有交通障碍物的，是在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还有以下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BK1 往 PIE 在 SLE 之前，以及在 AYE 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呢，今天是晴朗多风的，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平均水平是介于适中的水平。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国家环境局指出，接下来几天新加坡和周边地区的天气预料持续干燥，加上当前吹着东南风和南风，如果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林火持续，新加坡将继续受跨境烟霾影响。新加坡未来几天的 PSI 预计将介于适中水平的高位至不健康水平。本地跑步俱乐部和运动爱好者纷纷降低运动强度，缩短跑步距离，不得不在户外施工的工人则获雇主派发口罩。送餐平台也呼吁顾客体谅送餐员，空气污染严重时送餐或许会有延误。不少病人同时接受中西医治疗，却可能不清楚中西药能否一起服用，医生和中医师也未必掌握彼此的治疗情况。保健卫生部正探讨如何更好地衔接两者，包括制定中西药相互作用指引，以及推动中西医电子病历互通。当局引用2022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的数据说，本地每五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每年看中医，当中近四成会针对同一种病症同时接受中西医治疗。这显示病人已经自行结合两种医疗方式，但往往得自己负责协调，并在缺乏正式指引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要让中医与现代医学并行，必须从三方面同步推进：高质量临床研究，通过教育与能力建设培养中西医的相互理解，以及加强治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星期天的11:12，你好，我是 Aaron 佑伟。今天非常非常的忙，因为除了这个系统有小小的故障之外呢，我今天还有两位嘉宾上新加坡派，而且有史以来是最年轻的一位嘉宾。你们两位要不要和我们听众先说 hello 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 Toro 黄嘉万。
0: 等一下 ，Brian Toro， 你不是最小的，你是今年几岁？
1: 对，我听起来不像最小的，我今年36岁，
0: 所以你不是最小的，最年轻的，最年轻的是。
2: 大家好，我是佘启国，我今年11岁，我来自圣约瑟小学。
0: 11岁的佘启国今天上新加坡派。通常我的新加坡派是有新加坡的歌手发了新歌，然后就上来打歌。你今天上节目也是为了音乐，但是为什么会上新加坡派？我们稍后再和你们多聊一些。
3: 有些问题在内心纠结已久，
4: 为何生恩叫人扑空，为何爱我却与我牢笼，
3: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0: 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OK， 我们11:19，新加坡派今天说了，我们迎来了两位嘉宾，而且这两位非常的特别，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学生，要不要先再跟我们听众说 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 Toro 黄家万，然
3: 后 Hello Brian，
4: 蛇起国的声乐老师，
3: 蛇起国。
5: 大家好，我是蛇起国，我今年11岁，我来自圣约瑟小学。
3: 哇，这个稿背的好好啊！
4: 我们花了一个晚上让它背起来了。
3: 我们的听众也说，起国的声音非常的可爱，因为11岁嘛。OK， 在我们聊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之前，我要和听众说，为什么你们会上节目？因为你们是代表新加坡到了中国去参赛，是什么节目呢？
4: 是我们去了中国参加了这个天籁之声。
3: 天籁新生吗？
4: 哎，天籁新生。
3: 是的，
4: 对对，
3: 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节目？
4: 它就是让全世界各地的选手都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就去到中国比，然后我们的蛇起国就进到了100强。
3: 100强，而且这档节目是给青少年，最多是16岁是吗？去参赛的？
4: 对，最多是16岁。
3: 而且听说不简单啊，这档节目是有10,000人在海选当中，然后有600名参赛者是飞往北京，接受这个百强的这个挑战。
4: 是的，是的。
3: 然后我们的起国结果怎么会进入百强呢？
4: 我们呢就经过了非常多的训练，然后呢他也为了新加坡争光，唱了一首新加坡的作品，
3: 觉得非常非常的为你骄傲。而且起国他是得了98.58分的这个高分，直接进入百强了。起国开心吗？代表新加坡
5: 开心。
3: 起国说今天是第一次上节目，第一次看电台，所以有点小紧张，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可爱。我们可以再和起国多聊一些，但是我要先了解 Brian。其实你是跟我们UFM 有渊源的，算是哈。
4: 那是非常多年前了，非常多年前。
3: 怎么说
4: 啊？曾经参加了 UFM 1003的
3: 广播歌王。
4: 对，
3: 是在2020年，我去挖了你的这个参赛歌曲，我们听一下，没有？看这个唱的怎么样？心有独钟。
4: 哇，那是回忆杀。对对，回忆杀，
3: 就是戴上一个盒子看不到脸的。
4: 是是是，
3: 这就是你的参赛曲心有独钟。然后看这个视频，梅姐听得非常有劲儿啊。怀念吗这些比赛？
4: 哇，怀念，我就特别怀念站在舞台前面的感觉。不过 over the years我就慢慢开始往后台退了，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栽培下一代。
3: 是的，
4: 让下一代去享受这些舞台前面发光的时候。
3: 所以 Brian 除了参加我们的广播歌王，还参加过中国的一些音乐节目
4: 啊。之前参加了那个 The Voice 新马 SGFMY 的一个节目。
3: 是，所以来头不小哈。怎么会收到起国这么年轻的学生呢？
4: 哦，他是刚好我一位学生的学生，他在我一位学生里学吉他，然后那位学生就问我说：“哎，这位小弟弟真的很想要学唱歌，问我是否有兴趣收他为学生。”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教小孩，所以我就为了他，我就收了他当学生。
3: 对 ，Brian 其实是不收小孩子，小朋友啦当学生的。起国，你觉得 Brian 老师严格吗？
5: 嗯，
3: 他是好老师吗？
5: 是。
3: 为什么？他有没有骂过你？
5: 没有。
3: 他是
5: 他只会提醒我，
3: 他只会提醒你看小朋友都会说话，这是教的好
4: 哦。
3: 所以
4: 是是是，
3: 最近到了中国去参赛嘛，在这个准备功夫方面应该也是下了一番的苦心哈、哦。齐国觉得在准备方面最难的是什么呢？
5: 是做那个动作
3: 哦，就肢体语言，在表演的时候、除了唱歌还要做什么？弹吉他，
5: 把吉他放在后面
3: 哦，要耍帅。哦，其实启国现在在上节目的时候是非常可爱的，我想了解一下，也是启国在学校方面，因为你才11岁嘛，人家在念书的时候你去国外参赛代表新加坡，你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
5: 我的是体育课。
3: 体育课，
5: 因为体育老师可以让我们跑一跑，玩好玩的游戏，
3: 就是和一般的小孩一样啦，都喜欢玩耍啦。然后在学校老师也知道你爱唱歌爱表演，你在学校也常表演吗？有没有在什么场合有表演的？
5: 有在节日，
3: 教师节吗？
5: 教师节
3: 啊，教师节表演什么呢？
5: 表演了 Viva la Vida，
3: 是英语歌曲，
5: 是。
3: 然后觉得经验怎样？
5: 今年没有表演。
3: 哦，然后你喜欢表演吗？在学校表演，看到老师和同学的反应，为什么喜欢唱歌？
5: 因为我想让别人为我唱歌开心一点，笑笑。我记得三年级在教师节表演了 Viva la Vida。那是全校跟我一起唱，那种感觉让我很开心。还有去年我鼓起勇气取得了街头表演的执照，因为我要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我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3: 哇，小小年纪就要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以来这几国除了在学校唱，除了在比赛中国唱，也在街头表演。你一个星期会表演几次呢？
5: 不会太多，
3: 不会太多哈，偶尔会表演，一个月会表演一次。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你的妈妈，因为妈妈今天也到了直播室，而且妈妈说会给齐国做爱做的事情，因为小朋友就是这样嘛，要快快乐乐的长大。我也问了他妈妈，齐国为什么会开始喜欢爱唱歌的？然后你是以前从小就和邦雍一起唱歌吗？齐国，
5: 我喜欢唱歌，因为我很小很小每天会跟我的阿姨一起唱。
3: 是，然后他是从菲律宾来的，所以他就一直带你唱，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喜欢爱上了唱歌。是这样吗？
5: 是。
3: OK， 好，现在了解了齐国这么爱唱歌的背景，也了解了 Brian 为什么会收这位非常可爱的徒弟。我要问你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唱的这首新加坡代表作是哪一首？
4: 我们这次准备了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逆光》。
3: 逆光哈、啊，好，我们稍后回来再和 Brian 和 Elijah 齐国多聊一些。现在先听听这首《逆光》。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新加坡派 Part 2，除了我 Aaron 尤伟，我们直播室还有 Brian， 还有启国，要不要和我们听众再说 Hello 一次？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非常可爱天真的一把声音。而且我要重复的是， Brian 带着启国到了中国去参加天籁新征，而且杀入百强。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第一次到中国参赛的经验，启国觉得怎样呢？会不会害怕？
3: 会一点紧张
1: 一点而已啊。如果是我一定在那边崩溃的。你在那边除了唱歌你还怕什么呢？
3: 害怕我做错的事。
1: 做错的事，可是你已经准备了很多啊。在上台之前还做了什么事情呢？没有做过的。他们有帮你准备你的造型啊，或是你的化妆啊之类的吗？有做过这些事情吗？
3: 有化妆。
1: 化妆做了什么呢？就是他们帮你化妆，你会觉得一种新的体验是吗？奇怪啊，为什么奇怪？
3: 因为是我第一次化妆，
1: 所以在那里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而且我听 Brian 老师说，在上台之前还发生了一个非常让你们惊慌的事情。
2: 是是，在我们就在上台的两分钟前，然后发现了齐国的吉他，我们忘记带电池。
1: 忘了带电池，
2: 是，所以那个吉他没声音。
1: 在上台之前，
2: 就是在上台的两分钟前，
1: 那他不是已经快要哭了？
2: 对，我们大家都在台后台非常非常的紧张。
1: 然后启国是怎么应对的呢？你 OK 吗？会怕吗？如果你的吉他没有声音，
3: 紧张。
1: 然后你们怎么解决嘞？
2: 然后后来呢？
3: 有一个善良的人帮我们，美团是中国的 Grab， 所以他美团来一个电池，
1: 他就及时帮你买了一个电池，送到这个比赛当场。然后结果真的可以哈、
2: 结果后来就真的可以了。然后就因为那个时候当下我们就尝试把那个 cable 插进去，然后完全没声音，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才发现没电池，然后终于电池来了，然后插进去就有声音。
3: 是我妈妈打电话给我的爸爸，那我的爸爸说是这个是那个，那他终于说
1: 是电池，
3: 有没有电池吗？电池吗？那我们查检查发现没有
1: 电池，所以爸妈也是替你紧张哦。其实启国，这个你不用担心的，你11岁经历这种事情，我这么大了也是会经历这种事情的。因为我记得我一次在办公室我开电脑开不了，我就打给那个技术人员叫他过来帮忙，然后他直接问我那个开关你打开了吗？所以这个是平常的事啦， OK， 经历了就 OK 了。然后结果就上台表演了哪一首歌曲？
2: 然后我们就上台表演了就是刚刚观众们听到的那个逆光。是是是
1: 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蛮好奇11岁的启国唱起歌来是怎么样的，因为在 WhatsApp 他们说 so cute， 然后也说了逆光不容易唱，然后有听众说11岁，然后给一个很爽的那个 emoji。 启国，你要不要挑战一下现场来为我们唱一段你在比赛唱过的歌曲呢？
3: 我管你，或者是
1: 我管你这首歌，我管你这华晨宇的我管你。好啊，你要不要清唱一段让我们的听众看看你的威力？
3: 好啊。

0: 这是11岁
1: 11
0: 岁，你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爆发力真的我听得到，而且如果现场加上那个音乐加上那个舞台设计，应该是很有视觉效果的一个表演。
1: 是是，因为当下我们都在后台看嘛，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的灯光他们的舞台效果，然后再加上他的周围他的那个拍到的那 capture 到的那些画面，哇，特别的毛赞
0: 毛赞哦。
1: 对，那时候我跟妈妈在后台一直哭到一个不行。
0: 就是他们说几国95点多分的时候是吗？
1: 98.58，
0: 几乎是满分了，
1: 几乎了满分。
0: 然后结果不是他崩溃，是你们两位在后台崩溃。
1: 我们两位在后面崩溃，对，我们两位在后面啊，然后狂哭狂哭。
0: 欸，我觉得非常的为你们骄傲。如果还有听众是让他们的想要让他们孩子去学唱歌的话，你会有什么话要跟这些爸妈说的吗？

0: 小孩得到这些能追到的梦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小的时候妈妈就是不让我唱歌，然后后来长大了后才尝试去实现这些自己的愿望。不过现在看这位我的小弟弟11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去圆这个梦，真的让我感到特别的感动。
1: 是啊，我11岁的时候应该也是在家里在忙功课，想都没有想在学校以外要做什么。
0: 是是是是。
1: 我们的听众也在问，如果要看这个天籁新生要去哪里看？看这个启国的表演是在网上他们会播放了是吗？快要播放了哈。
0: 是是是。
1: OK， 好，那我们期待啊。我也没有什么链接好发给你们的，但是呢，如果要看 Brian 演唱，他也是在不少的地方驻唱啦。如果要去找 Brian 听他唱歌表演的话，接下来启国还会继续的表演唱歌比赛，还是专心的在学校念书了呢？还是 Brian 有什么比赛的这个念头？
0: 接下来就希望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带他去玩玩啦。
1: 是玩啦。
0: 然后还有既然这次都去了就那么大的舞台，那接下来就可能我们尝试去美国。
1: 好吧，我们非常期待。
0: 可以去到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再好好的完成他的梦想这样。
1: 启国还有什么梦想是要去追的吗？比如说要什么，有什么歌是想唱的，有什么歌手是你想和他一起合唱的？有吗？什么国际巨星啊，还是本地的歌手啊？喜欢谁？
2: 是 Coldplay。
1: Coldplay， 哇，你这个梦想真的很大。我希望有一天你的梦想会成真。今天非常谢谢 Brian 还有启国上我们 UFM 新加坡派，希望我们的听众也会听到更多像启国这样的好声音。谢谢
0: 谢谢。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灯失灵的，就是在 Punggol Road TPE 往后港的一条小路，那里的交通灯失灵了，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是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空气污染指数呢，这个平均水平是介于适中的水平。UFM

0: 星期天的12:01，你好，我是 Aaron Yeo Wei。刚才的新加坡派送走了我们有史以来应该是最年轻的嘉宾启国，代表新加坡去中国参赛，还有他的音乐老师 Brian。我们听众都说了，11岁的嘉宾非常可爱的声音 ，so cute。而且说他刚刚在这个现场演唱的歌曲非常的难唱，希望他们呢再接再厉啊。说到这个演唱哈，我昨晚就去看了李圣杰的演唱会，他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在新加坡站室内体育馆，室内体育场，是的，好听吗？非常的精彩，因为我好像去年也去看了他一场，可是昨晚的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然后他也在这个场内呢打网球送网球，除了他的好歌，我也有别的娱乐。什么娱乐呢？就是坐在我后排的几位姐姐们，不管是调子拍子对不对，他们都会用呐喊式的方式把他的歌词喊出来，就是在他还没唱的时候也会把歌词喊出来。你一定是觉得这样听演唱会看演唱会一定很烦，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烦，还是我还觉得是加了一点喜感啊。如果你是阿婷或是小婷，因为我隐约听到她的名字是阿婷，如果你在昨晚也在那里听演唱会，周围听到阿婷在喊歌词的话呢，希望你是觉得有更多的娱乐效果的。每个人享受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啦。当然李圣杰的歌声太棒了，真的是没话说，他现场唱跟你在听他的在 Spotify 啊，或是在我们 UFM 啊，在哪里听他的歌曲，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他真的是现场的功力十足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周兴哲怎么了，还有张韶涵遗失的美好。我最近的朋友就 WhatsApp 给我啊，问我说诶 Aaron 你还有没有去图书馆借书，我说最近没有啦。然后他就问我说诶你的这个图书馆的账号可以借他用吗？因为他说他的女儿非常爱阅读，所以一个人一次只可以借这个16本书，所以就要求问我说可以不可以让他借多几本。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常去图书馆混啊，去借书去看书，然后用那里的用时间去那里温书的。可是长大后你记得你还回去图书馆几次呢？我们一起来复刻回忆一下，让你回到当年的图书馆。
4: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5: 复刻回忆，
4: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6: 同学们今天复刻回忆，我们要来复刻图书馆
7: 啊。图书馆好久没去了
6: 哇，仔细想一想还真的是
7: 多久啊我看应该有30几年没有去了
6: 你上一次踏入图书馆而且是去借书是什么时候呢？
7: Okay， 错了，我曾经就是在近几年去了 Vivo 的那个
6: 图书馆，
7: 图书馆
6: 去那边吃饭是吧？
7: 永邦介绍的
6: 哦，永邦介绍。
7: 永邦说那个地方其实除了适合去看书啊、借书之外呢，他那边还有海景。
6: 你看，
7: 是海。
6: 我们去图书馆不是看书，不是借书，是
7: 看海景。
6: 然后之前我朋友说：“哎，改次我们去那个某某图书馆。”我说：“啊，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楼下那个咖啡很好吃。”
7: 哎，有些时候是动力嘛，是一种动力了。
6: 为什么会说到图书馆呢？因为今天在早报我们就看到了新加坡第一座社区图书馆女皇镇图书馆从今天开始将会关闭2年来施工翻新。
7: 哦，施工翻新而已，那还好，我以为又是多一个又要关闭要拆除。
6: 哦，不用担心哦，它这个图书馆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它位于玛格烈通道。这个女皇镇图书馆是1970年建的，也是本地第一座社区图书馆，所以是相当有悠久历史的一座图书馆。
7: 啊，小我一岁耶
6: 哇哦，哇哦，你跟他真的有姐妹情啊！
7: 哎，小时候我妈哦，应该说我妈了，比较多的画面是我妈会带我跟我哥去那边看书借书，所以我对女皇镇图书馆我是非常有印象跟很多回忆的。
6: 因为当时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想说周末应该带孩子去哪里，社区图书馆就成为了一个在当时啦，那个可能另外一座游乐场，就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过去的。
7: 而且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去打发时间也好啦，或者是去那边应该讲说消磨时间，
6: 还有吹冷气啦。
7: 啊，是啦哎，当年有还有冷气吗？当年我那个时候去是风扇的冷气，因为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应该没有那么多地方是有冷气的。大家可以复刻一下这个回忆，如果你还有这个回忆的话，告诉我们当时你去到这个女皇镇呢的那个图书馆的时候，整个画面是怎样的？
6: 或者说当年你在图书馆，你跟图书馆有怎么样的回忆？因为我对图书馆最难忘的回忆是，2001年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没有事做，没有地方去，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姐姐住，我的房间是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的，所以我其实白天没事做，那我姐姐就会带我去图书馆。然后我去图书馆之后我才发现，我天哪，新加坡图书馆那么多书，而且 都是很新的书，因为过去在台湾，对不对？所谓的那些公共图书馆是看不到新书的，都是很旧的书，可能才几个柜子而已。不过在新加坡是你可以借到很多很全新的一些，无论是英文书还是华文书。嗯，
7: 是，我的印象是我们常常会忘了还书，我跟我哥。
6: 而且以前那个借出来用那个图书证的，对不对？蓝白色的。
7: 啊，你那个可能是后年代的。
6: 哦，是
7: 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模糊了，请大家可以呢唤起我的记忆。应该是就也要罚钱哦，我忘记是怎样，整个流程跟程序怎样，我忘了。可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历史非常的悠久，你可想到现在的话，已经经历了应该五十多年了，
6: 55年了。
7: 嗯，
6: 哇，你跟图书馆有怎么样的一些回忆呢？是在那里看书？约会看海景
7: 还是吹冷气
6: 吃饭还是睡觉
4: 复刻回忆
6: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7: 说的喂
2: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好歌非听不可。
1: 12:40，你好，我是 Aaron Yu Wei。来到礼多人不怪，今天的课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尤其是对家长来说，因为我在网上就看到这则新闻，说的是当年啊，在2020年，21岁的这位男生叫 Matthew Tay， 他当年21岁的时候就接受了国大工商管理的就读机会，南大啦、新加坡这个管理大学都愿意接收他入学的，可是。Matthew 他当年就选择暂时放弃学业，先去打工。打什么工呢？他决定当巴士车长。他就觉得不想和一般的这个学生一样直接进入大学。你觉得爸妈是支持的吗？嗯，他的爸妈是支持他的。后来呢，他还是决定半工半读，得到了巴士公司的这个助学金，结果最终不单是毕了业，还吸取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和他同年龄的这个理工学院生呢，也差不多同样同年毕业，所以他没有失去太多的宝贵时间。这是比较非一般的成长过程啊，这个非一般的学业进度。所以今天礼多人不怪，我就非常好奇，身为家长的你，如果你的孩子读到念书念到一半了，快要进入大学了，说哦，我先不要念书了，我要去打工赚钱，然后打的工也是非一般的，比如说去开车或是去当导游之类的，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你会赞同吗？因为在新加坡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嘛，念完高中就去当兵啊，然后去念大学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是他明明就可以进入大学念书的，他说不要，我要先去打工。礼多人不怪，你赞同还是反对呢？如果你反对的话，你会为了什么原因反对？然后你怎么有情商、有礼貌的和孩子说呢？8851003，你可以把你的看法和意见WhatsApp给我。先继续的听歌，李宇春的《是你》。如果是你的话，有点棘手哈，怎么和孩子沟通呢？因为孩子是非常固执的嘛。说我马上就是要去打工，我不想再念书了，可能等个3-5年再回来念，爸爸妈妈可以吗？

0: 薛之谦暧昧。刚才问到李多人不怪的课题，就是说如果你孩子决定放弃念书去打工，放弃去大学的机会去打工，你 OK 吗？我们听众看起来有差不多一样的看法哈。8991说不去大学去打工，我先打断他的腿。哇，严重哦。Serene 说我不是家长但我赞同。他说本身也是理工学院后出社会打工的，再继续读书然后读大学，学费也是可以打工赚回来，所以 很有满足感啊。 Serene， 所以你是同意的。我们看看 Leonard 说什么。 Leonard 说如果在工作了几年后再回去念书的话会非常的累，如果是在更迟一些更晚一些去就读的话，这个脑筋可能转不过来啊，然后要适应这个念书的生活，这个学习的进度可能也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他补了一句说好的是在，你是已经吸取了一些工作经验，人生的一些工作经验，才会有更多对学的东西的一些理解会更好。所以 Leonard 你是赞同吗还是反对的？ Yvonne 说我是可以的，但他一定要去找工作，总之不能闲着。然后我就问 Yvonne 说你这个闲着是有期限的吗？如果他说半年内还找不到工作 OK 吗？还是一年内你可以接受的？0238说只要给家用很多很多就好，最好是当军官，有机会当部长。这个不一定啊。2038，我看了我们听众的说法，多数是要约法三章的，尤其是那些说可以的话要先约法三章的。比如说如果违背了诺言的话，家长就是马上打屁股叫你回去念书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一点钟了，刚才我们听众还补了一句说会尽量和这个孩子谈，理解一下再试图开导，但是最后还是要随着孩子的意思当24孝的这个爸妈。看一下路况方面呢，都是这个道路工程在施工着的，但是还是要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这个24小时的 PSI 是介于适中的水平当中，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国家环境局指出，接下来几天新加坡和周边地区的天气预料持续干燥，加上当前吹着东南风和南风，如果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林火持续，新加坡将继续受跨境烟霾影响。新加坡未来几天的 PSI 预计将介于适中水平的高位至不健康水平。本地跑步俱乐部和运动爱好者纷纷降低运动强度，缩短跑步距离，不得不在户外施工的工人则获雇主派发口罩。送餐平台也呼吁顾客体谅送餐员，空气污染严重时送餐或许会有延误。不少病人同时接受中西医治疗，却可能不清楚中西药能否一起服用，医生和中医师也未必掌握彼此的治疗情况。保健卫生部正探讨如何更好地衔接两者，包括制定中西药相互作用指引，以及推动中西医电子病历互通。当局引用2022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的数据说，本地每五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每年看中医，当中近四成会针对同一种病症同时接受中西医治疗。这显示病人已经自行结合两种医疗方式，但往往得自己负责协调，并在缺乏正式指引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要让中医与现代医学并行，必须从三方面同步推进：高质量临床研究，通过教育与能力建设培养中西医的相互理解，以及加强治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凡这样爱你好可怕。来到1:21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马来西亚有一些人就愿意花钱代劳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看烟花，一起去看烟花会花令吉160，然后代替他去买一干比利斯会花75令吉，还有一大堆啊，稍后和你分享一下。你会花钱叫人家帮你做些什么呢？自己不想做的。在那之前，我们先重温一下心灵小故事，在半岛后怎么释怀呢？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人生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人人都可能失足摔倒。尽管同样是摔跤，但每个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事后的反应归类为四种。第一种，有的人摔倒之后就开始自怨自艾，伤心难过，待在原地等别人来拯救自己。这种人是懦弱的，他们注定没有未来可言。第二种人摔倒之后马上怨天尤人，大骂老天不长眼，发泄完心里的怨气之后爬起来直接走掉了。这类人不懂得从失败中学习经验，在以后的路途中必然还要遭受更大的挫折。第三种，许多人跌倒之后既不伤心也不抱怨，他们站起来之后总是第一时间寻找摔倒的原因，并且从中吸取教训。这类人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懂得经一事长一智的道理。第四种人摔倒之后不但能够反思摔倒的原因，还能够从摔倒的经历中获得灵感和新的想法。这种人知道顺应当前的形势而采取行动，是有大智慧的一类人。四种不同的反应对应着不同的四类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类人是最常见的，第一二类也不难见到，而第四类最为罕见。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一条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破瓦罐，谁也不知道是谁扔在那里的。第一个人路过的时候不幸被瓦罐绊住了脚，摔倒在地。他非常生气，破口大骂起来，终于骂够了，从地上爬起来离开了。无独有偶，第二个经过的人也被瓦罐绊到脚，摔了一跤。这个人的脾气和修养都很好，他没有生气也没有破口大骂，他一边揉着摔痛的地方，一边好奇地寻找把他绊倒的东西。当他找到瓦罐之后，就想，我应该把它搬走，以免别人也被绊倒了。好心有好报，当他搬离瓦罐的时候，竟然在罐子里发现了很多的金银珠宝，于是他成为了大富翁。同样的开始，却以不同的结局收场。前者因为心怀怨恨，结果一无所得；后者因为心平气和，结果得到意外之财。即使你现在的处境可能很糟糕，但请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有安定的内心和敏锐的双眼，你必定能够从当下挖掘出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书写出新的辉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4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提到了，在网上看到这则新闻，就是在马来西亚会有人花钱代购、代劳、代步，代什么呢？比如说，花钱叫人家陪你吃纳西勒玛，会花75令吉；然后叫人家帮你组装家具，会花95令吉。还有什么呢？刚才提到了看烟花，这个是160令吉，这个蛮好赚的哦。而且在这个马来西亚之外呢，在新加坡最近看到了这则新闻，是有中国人，据说啦哈，有中国老板叫这个代购者美团到新加坡来，专程的搭飞机到新加坡买一盒咖喱饺，咖喱棒哎。从中国飞到新加坡帮他买咖喱棒。不过呢，这个美团的客服就回应了，说他的平台并没有提供跨国点餐或跑腿服务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网上就有人拍到啊，这个穿着美团制服的这个服务人，他就在排队买咖喱饺，然后再问到为什么是在新加坡有美团的时候呢，他就说是有中国的一名老板委托的，然后吃过这里的咖喱饺念念不忘，于是就派这个美团的成员代购买个6个咖喱饺，然后往返机票呢是大概450新元，买的咖喱包是13.5块，可信度还不知道，因为美团是说没有这种服务的啦。而且我也是怀疑啊，为什么你搭飞机来帮这位老板代购的时候还要穿上你的制服呢？他们真的有这么讲究吗？你代购的时候搭飞机要穿制服，来到新加坡这个商场买咖喱包也是要穿制服的哈。所以之后呢，有网民就说诶，可能是网红刻意的拍摄赚取这个流量。所以我就问你啊，如果你可以花钱叫人家帮你做一些事情的话，你会花在什么任务身上呢？比如说非常正常的嘛，是比如说我爸妈要去复诊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陪他们，就会请这个看护中心的 一位服务员陪他们去诊所之类的，那个合情合理嘛。但是呢，我看过在新加坡可能我觉得最离谱的应该是排队。之前你还记得那个 Hello Kitty 吗？真的是有人花钱叫别人替他们排队，1小时20块，18个小时250块。你还有什么事会让你花钱叫人家替你做的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哇塞给我啊，885-1003，和我分享有什么是懒到不想做或是非常痛恨自己要去做的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四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那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这个风水感觉不好。
4: 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5: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讲，
3: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里面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5: okay, okay.
2: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子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play show。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8: Jason 说 Guard Duty 是可以卖的，其实不止一位听众说 Guard Duty 是可以卖的，现在还可以吗？叫你的 Platoon Mate 替你代做 Guard Duty。 昂说老板不想工作，花钱让我做，算吗？算啦算，那你要花钱请谁做呢？5961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和身边的人都不会花钱叫别人代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他也说美团那个觉得是炒作，诶，其实我也觉得是在炒作啦。较早前如果有听那个新加坡派的那段，两个嘉宾来访谈的时候呢， Brian 和11岁的小弟弟佘启国，他们到了中国去表演嘛，在表演之前他们忘了带这个吉他的电池，结果正是用美团代购，在表演之前及时送到。快要2点钟了， Aaron 也要下班去了，祝你星期天还是非常的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要玩的话自己玩啊，不要叫人家花钱带你去玩了。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3: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4: 横跨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你
3: 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4: and then 他们
3: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1: 忙到这样咩？
5: 我觉得都是你们，
1: 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4: 爱讲话，
1: 哎，那个不知道，
2: 啊，不是
1: 这个
3: 可能，哦，可能是哎，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 还是不要了。
3: 你说我 monster？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三点听到了 P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之前有文慧如的那些晚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晴朗偶尔多风的一天，目前的气温27到35度。

下午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除了祝你周末愉快，也是要祝你教师节快乐。虽然迟了2天，但是前天是教师节，所以要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非常不容易的一份职业，要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其实也蛮好的，因为星期五是教师节，来临的星期又是学校假期，所以对于老师们还有学生们来说呢，有比较长的一个学校假期，恭喜你们。有谁是家长或者是学生或者是老师的吗？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个一个星期多的假期时光。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有没有要去哪里吗？如果有的话，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你，因为我们新加坡这里的天气受到了邻国烟霾的情况影响，所以最近的天气不是特别好。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先提醒你一下，检查一下我们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顺道的来关心一下目前的24小时 PSI 吧。看到了中部是最高的 87， 南部则是最低的 71，东部是82，跟西部一样都是82，然后北部是72，这些数字呢都是属于优良的状态吧， moderate， 对，超过100的话才算是不健康，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记得先查看烟霾的情况再外出。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虽然来临的星期是学校假期，有些人可能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听众反而更忙的。有一些听众在学生的托管中心上班，他说反而更忙，因为学生没有上学的话都来到他们那里了，不容易。还有一群人也是很艰难的，就是在备考的学生们， PSLE 要到了，对不对？小六会考，希望你们都可以加油。你是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顶上梦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好听但是很难唱的歌曲，叮当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之前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王菲的《如愿》，也听到了恩的《突然想起你》。这些歌曲如果你都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的投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话，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来了解投票的详情，截止的日期是9月16号。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经过了 KP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下午的3点21分，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你好，我是 Mikia。来聊一聊人工智能，这个是我们这个小时想要聊的话题。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现在是越来越普及了，甚至有些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来拍短剧啊。然后你知道有些 AI 的演员现在在接广告，通过广告赚钱，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 AI 使用方式，有一点具争议性。有些人觉得可以接受，有些人觉得不太可以接受。现在怎么AI 的演员都可以靠赚广告来赚钱呢？这样子，最新的一个争议，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有些人呢，他们使用人工智能在聊天交友的平台上跟别人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和你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位女生，她在使用交友软件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位男生。这位男生刚开始的时候，认识的时候觉得还蛮不错，因为他个人的简介写得很好，他的文字的表达也很流畅，他回复的都是完整的句子，所以看起来就是很会聊天，对话也进行得非常的自然，所以他们就从交友的软件转到了 Telegram 的聊天平台继续聊天。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位男生就露出了破绽，因为他写的一些信息啊，就很明显的有一些 AI 的写作痕迹，可能是多了一个 dash 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到后面呢，他才发现到原来这位男生其实要么不是 AI， 就是一个使用 AI 在跟他聊天的一位对象。到时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觉得哎呀被误导了，从此呢就不敢使用这个聊天的交友软件了。所以想要问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使用交友软件，你会不会接受对方是用 AI 在跟你聊天呢？因为最近真的是有很多人在这种聊天的平台上使用 AI 在跟别人聊天，他们怎么使用呢？有些人可能是修图，有些人可能是使用 AI 来帮自己写一些简介，这两个听起来还好，但是有些人甚至是用 AI 来帮自己跟对方回复信息，然后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先使用 AI 来理解对方的信息，他背后想要说什么，再使用 AI 来就是回复对方。所以今天想要问问你，如果你使用交友软件，你可以接受对方使用 AI 在跟你聊天吗？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的原因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身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有什么想法呢？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一零零三，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翻译成的放生。之前有萧煌奇的内伤。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TPE 往 SLE 就在 Jalan Kayu 的出口，那里是有意外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这个小时在讨论 AI 的使用，因为现在有人竟然使用人工智能在聊天交友的平台上跟别人聊天。当然有些人不可以接受，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跟这位对方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对方是我认识真实的他吗？还是他是人工智能而已呢？所以就再讨论一下，你可以接受吗？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方面的想法。像这位听众 Pan， 他说不可以接受，他说不可以接受对方在使用 AI 跟自己聊天，他说他会觉得这个人没有诚意，他说可以用 AI 来更正词语，但是不应该用 AI 来帮自己回复，因为帮自己回复的话呢，就不代表那个人的想法了。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要怎么真正的了解那个人跟他沟通呢？这个是如果他使用 AI 的话就办不到的一件事情。这位听众0599说也是不能接受，他说你使用的词汇跟口吻如果使用 AI 来帮你修改的话呢，就不代表你自己的立场了，就听起来不太真诚，很假的感觉，所以他觉得最好是不要。然后用的话呢，感觉上你很健谈，但是如果私底下跟你见面才发现到其实你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再看一下这位听众呢，他说要看情况哦。他说他的朋友是英文老师，但是现在的另一半是英文比较差的，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位男生也就是听众朋友的另一半，他想要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所以他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来帮自己检查那个顺畅度，然后才发这个信息的，所以他是有使用 AI 来帮忙就是修改一下词汇了。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听众方面，其实多数的听众是不可以接受，有少数的听众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要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要看你使用 AI 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说修图，只要不要修得太过分，我可以接受啦。然后如果你说要帮自己写一些简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不可以接受的是你使用 AI 来代表你自己的立场，你的想法，然后使用 AI 来回复你自己的信息，甚至是来理解对方的信息之后再修改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比较过分了。今天跟你分享还有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出发点呢，当然是要告诉你说现在很多人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要想一个界限，到什么样的就是到什么点是可以使用，到什么点是不应该使用的呢，要多多的去思考。然后如果你使用交友软件的话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对方是不是在使用人工智能跟你聊天呢。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4: 不要开罚单。
5: 有时候我心里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6: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 NT 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7: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跟

0: BW 才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心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先动，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1: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2: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近期很火的一首歌，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之前有周深的《少管我》。这个小时我们在聊人工智能的使用，你可不可以接受呢？有听众 Sally 就和我分享，他说他的老板很喜欢员工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回复电邮，他说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有水准。其实我是同意的，因为如果你在工作上使用人工智能的话呢，可以提升工作的效率，也让你的回复显得比较专业一些。但是我们刚刚在聊的情况是在交友软件上使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如果你在交朋友都要使用人工智能，那你到底认识的是谁呢？就好比我告诉你 Mika 其实是人工智能，你可以接受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搞不好你可以接受。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 Bedok North Road 往 PIE 的方向，就在 PIE 之前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CTE 隧道往 AYE， 就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晴朗偶尔刮风的一天，27到35度。 UFM

0: 4: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除了已派往尼泊尔支援救灾工作的33人小队外，来自内政团队科技局综合法政服务处的2名指纹鉴定专家，也于星期五动身前往尼泊尔，加强救援力量。前往尼泊尔的队伍的人数也因此增加到35人。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的31名警员及卫生科学局法医学部门的2名人员，已于星期二到星期五分批启程前往尼泊尔。2名指纹鉴定专家则在星期五前去尼泊尔，支援尼泊尔当局在尼中边境沿线山洪爆发后的救灾工作。尼泊尔泥石流悲剧发生后，网络出现针对本地印度族群的种族歧视言论。国务资政李显龙发文谴责这个令人深感不安的现象。他强调，领导人必须坚定果断地谴责这类操弄人们情绪的行为，并呼吁所有新加坡人团结一致。李自正今天在脸书贴文对在泥石流灾难中失去至亲和受影响的人表示深切哀悼。他表示，种族和宗教始终会是我国社会一道断层线，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种族和谐。区域新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主要国际机场指出，由于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机场的停飞措施将延长到本地时间下午2:30。这已经是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第二次延长停飞措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听众说，甲乙丙丁应该是优选1000的 top 10吧，这个要看你有没有为他投票啦，所以记得去 UFM 1003.sg 为优选1000投票。

0: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1: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0: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2: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0: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陈奕迅的《给你》，之前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也听到了郭美美的《二人同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KJ1 往 PIE 经过了 Brickland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Bedok North Road 往 PIE 的方向，就在 PIE 之前那里发生了意外，要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你好，我是 Mikia， 这里是 UFM 1003，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这个是我主持的四点到五点钟会玩的一个游戏，为你想出了三道题目作为这个星期的题目，所以如果你三道题都答对的话，你就是9月6号2026年的周末知识王，这个是你唯一的奖品。没有奖品，唯一的奖品就是周末知识王恭喜你这五个字的头衔，好吗？你就来挑战一下吧，因为有听众就已经在问我第一道题是什么了。先告诉你，现在最好的战绩呢，是有一位听众他已经连续，也不是连续，但他总共呢就是答对了周末知识王的三道题11次了，所以他是成功的夺得了这个头衔，有11次那么多次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呢，你也可以来通过 WhatsApp 和我互动一下，这个时候来问出第一道题的题目，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所以题目就是，熊猫是不冬眠的动物，对还是错呢？再问一次题目，熊猫是不冬眠的动物，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这是第一道题的题目。熊猫是不冬眠的动物，这是对还是错的呢？我会帮你就是把三道题目的参与都记录下来，如果你三道题都答对的话，我就会 WhatsApp 你，恭喜你成为周末知识王。在五点钟的时候也会公布到底有谁成功成为周末知识王呢？

0: 随你跳。
1: 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第一道题确实属于比较简单，哇塞方面很多听众都答对了。这个时候来公布答案，第一道题的周末知识王刚刚问出的就是熊猫是不冬眠的动物，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哇塞方面 100% 的听众都答对了，对，答案就是对，熊猫是不冬眠的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你可以这么比较。熊猫呢，它其实在寒冷的天气要怎么抵御寒冷呢？其实是靠它们的皮毛大衣，就是黑白的皮毛大衣，所以在寒冷的天气呢，它还是可以活动的，不会冬眠，还是会在雪地中去寻找食物。而且熊猫非常的贪吃，因为它一天应该好像可以吃大概20公斤的竹子，所以它根本不能冬眠，它根本就是在很寒冷的天气当中呢，还是要找食物去吃的。所以答案是对，熊猫是不冬眠的动物。如果你想象一下熊猫要冬眠的话，我们的河川生态园就不用营业了，每次大家去光顾熊猫的时候就它在冬眠啊，对不对，就有点扫兴。那说到熊猫，今天要特别跟你介绍我们的河川生态园的熊猫凯凯跟佳佳呢，他们很巧的都是在9月生日，像我们的佳佳是前天满18岁9月3号，然后现在是三天前了，然后9月14号呢是凯凯19岁的生日，所以配合他们的生日呢，我们的河川生态园也会为他们举办庆生的活动。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学校假期不知道要带孩子去哪里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除了是让小孩可以更多的认识动物之外呢，也可以一起庆祝凯凯跟佳佳的生日。据说在那里的大熊猫竹林呢，从明天起会举办熊猫星球的互动展，一直到9月14号，也是在中国以外呢第一次推出的这种大熊猫主题的互动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带你的孩子到河川生态园。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对，恭喜答对的听众。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新歌回来，来挑战第二关的周末知识王。这首新歌是来自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王燕薇的全新单曲，叫做《停在那边》。这首歌是她亲自作曲还有作词的一首歌，而这首歌说的是一首关于未完成事离别的歌。她没有写一首干脆的分手故事，而是描绘了那种拖泥带水，想要断但是又纠缠不清的一种状态。歌词中你会听到，天空是灰的，棉被是冷的，眼泪是干不了的，就是通过这些描述呢，在说一个人在感情中停在离别的边缘，进退两难。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现实中很多的感情的结局不是轰轰烈烈的完结，而是静静的慢慢的停在那边。一起来听王燕薇的歌曲《停在那边》。

0: 王燕蔚的新歌《停在那边》。想要挑战第二道题的周末知识王的听众就要听好来了，这个时候要问题目，这个题目是四选一的选项题，难度是比较难一些些，而且我们这一次领域呢要跨越英文的这个领域了。来请听题目，请问陆龟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陆龟指的是陆地上的乌龟，请问陆龟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 A. Turtle B 是 tortoise C 是 terrapin D 是 dodo 好，再重复一下题目，请问陆龟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 A 是 turtle B 是 tortoise C 是 terrapin D 是 dodo 啊，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可以把它 WhatsApp 到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该不会有人选选项 D 吧？那根本就是一个开个玩笑的选项，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次放水了一下。但是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你可以来尝试回答，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第二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0: 周星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不错不错，今天的周末知识王我感觉会有很多周末知识王，因为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好像还蛮简单的，好多听众都答对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稍后会为你揭晓答案，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 Central Boulevard 往 Nicoll Highway 和 Shenton 的方向就在 Raffles Quay 之前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BKE 往雾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那里发生了意外，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要先承认，我要先自首。其实我在查看这个答案之前呢，我其实是不知道答案的。有时候这些词汇、哦、真的会让我有点乱。我不知道听众是怎么知道答案的，你们是从小就有学习所以知道所以记下来了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道题问的是，请问陆龟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陆龟是陆地上的乌龟，就是在陆地上爬行的乌龟，它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 A A 是叫 turtle 吗？还是 B tortoise？ C 是 terrapin， D 则是开玩笑的兜兜。好，所以这个时候要为你公布答案了。其实大家都答对了，少数的听众选 turtle， 但是其实答案是 B tortoise。这个是正确的答案。要怎么分辨呢？其实这三个不同的名称 turtle、tortoise 还有 terrapin， 其实它们都是分别指不同居住地的乌龟。当然乌龟你可以统称，就是三种不同的乌龟你都叫它乌龟。但是如果你要分得比较细的话呢，其实 tortoise 刚刚说到的就是那个在陆地上爬行的乌龟叫 tortoise。Terrapin 指的是那些住在淡水或者是半淡咸水的地方的乌龟，我们把它称为 Terrapin。 还有最后呢，生活在海里的海龟，我们称它为 Turtle。 所以这是这三个不同之处。今天的答案是 B，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说到了乌龟，也要特别和你分享另外一个学校假期的好去处。刚刚跟你分享的是河川生态园可以去看熊猫，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生日就在这个月。除了这个河川生态园之外呢，你也可以去到新加坡的活龟鳖博物馆，他们是上个星期天开的，重新开放的，应该是前个星期天，不好意思啊。新加坡的活龟鳖博物馆当中，你可以看到600多只、超过30个品种的乌龟在他们的新家迎接访客。他们闭馆了大概1年半之后重新开放的，那个地址在 Chencharu Close 11号。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带你的孩子去参观的好去处。我老实说还没有去过了。你看，其实新加坡是有很多很好逛的地方，对不对？今天就跟你分享了两个了。好了，还有多一道题，我们等这首歌之后再为你发题。

0: 告人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5: 我要举报。
6: 举报好。
5: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4: 在公司做 yoga
6: 啊？ yoga mat 啦，
5: 对对， yoga mat， 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6: 哇
5: 哦，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的，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4: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准备好挑战成为周末知识王了吗？因为我们要问出第三道题目了。这道题目呢，严格来说虽然是开放式的题目，但是我决定给你两个选项，所以是比较简单的。它是一个情况题，请听题目。小明现在要出门跑步，基于最近烟霾的情况，请问检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还是1小时悬浮颗粒 PM2.5 浓度呢？很长的题目对不对？其实答案就只有两个啦，你要讲 PSI 还是 PM2.5。 再问你一次 OK。 小明现在要出门跑步，基于最近烟霾的情况，请问他应该检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还是1小时悬浮颗粒 PM2.5 浓度呢？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1003， PSI 还是 PM2.5 呢？最近有烟霾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跑步，你应该要知道答案，不然的话有点危险。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傍晚五点听到了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之前有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BKE 往木兰方向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同样有意外的路段 Central Boulevard 经过了 Nicoll Highway 还有 Shenton 的方向，就在 Raffles Quay 之前，那里有意外，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的一天，27到35度，到底小明可不可以去跑步呢？

0: 爸妈好，我是米盖。小明表示很无辜，为什么你们每次写作文或者是问一些情况题都要用我的名字？他躺着都中枪。对，但是今天的第三道周末知识王题目呢，就借用小明这个名字问了你一个情况题。这个题目就是小明他现在要出门跑步，但基于最近烟霾的情况，请问他应该检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还是1小时悬浮颗粒 PM2.5 的浓度呢？所以答案就不过是 PSI 或者是 PM2.5。 今天的答案果然是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听众有些选 PSI 有些选 PM2.5， 可见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烟霾的情况我们要检查的是哪一个指数呢。今天先告诉你答案，其实正确的答案是PM2.5 浓度。为什么呢？先说 PM2.5 它到底衡量的是什么，它是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通过 PM2.5 来衡量的，所以它衡量的是那些很小很小的一些颗粒，这也是烟霾出现的时候的主要污染物。所以这个指数呢，它是属于短暂性的，非常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一天内可以不断的更改，但是呢，它非常适用于了解当下的空气素质。所以小明如果现在要跑步的话呢，他要看的就是现在的空气素质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想要看的应该是 PM2.5， 这是正确的答案。另外一个是 PSI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这个呢，它除了是衡量刚刚说到的 2.5 微米的颗粒之外呢，它也衡量其他五大污染物，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指数，它也就是量过去24小时的平均最高分，所以呢，它是一个24小时的指数，它是一个平均值，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 overview的，就是宏观一点，然后呢说的是过去24小时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比方说隔天想要有一些户外的活动，你应该看的是24小时 PSI 的预测，但是如果你现在要跑步的话呢，你就应该直接看 PM2.5 了。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单元可以让你学习到一些知识。那说到这个烟霾的情况，你知道要去哪里查看信息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这里有两个链接，一个是我们的 NEA 的链接，它是英文的，但是我感觉早报其实也做得蛮好的，因为早报有就是可以给你同时看到 PM2.5 跟 PSI 的指数。你需要链接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跟我要。这个时候先来赶快的恭喜答对三道题目的所有听众吧，你们都是周末知识王，包括了2918的听众第12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也有 Josephine 4616 Kenneth财神爷等等的一些听众。好了，恭喜你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出你们的手机尾号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需要查看烟霾情况的链接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1003。 下次我值班的时候我们再来玩周末知识王，通过三道题目让你用轻松的方式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呢？没错，它就是唱我们台歌的二人组合 Busy One， 由中国歌手宋立伟还有新加坡歌手陈耀威组成的二人组合，是电子城市民谣组合，叫做 Busy One。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你爱不爱我。这个时候也要和你分享好消息，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呈现。 UFM 1003路况情报，也来关心路况。 ECP 往樟宜的方向经过了 Marine Parade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KJ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来听音乐大风吹，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
4: 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0: 这首歌是蔡明佑在2026年推出的《快乐有时有》，也是他暌违七年发行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快乐，也会有难过，会有期待，也会有遗憾。我们好像很习惯把好的情绪留下来，当你可能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就会想要赶快把它处理掉，或者是说把它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可是人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情绪而已，所以蔡明佑透过这首歌《快乐有时有》来提醒我们要学着接受自己的每一种状态，不管它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甚至是偶尔说不上来的情绪，其实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1: 这首歌

0: 前面两句歌词写到，做不完白日梦，又读了一本怪奇小说，给的画面是非常轻松，很放松，好像你可以放空的一种状态，可能只是想要暂时的逃离现实一下，躲在自己的想象世界或者是小说的世界里。可是下一句歌词就写到了，来不及翻下一页，来不及带入我，突然就闪过生而为人的愧疚。这里的来不及很有意思，因为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的，短到你还没来得及把手上的小说翻到下一页，短到你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角色，甚至你还没有完全真正的放松下来，你的脑袋当中突然就闪过生而为人的愧疚。这里的愧疚不是指你真的做错了什么，更像是一种突然冒出来的愧疚感，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发呆真的好吗？我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一点？别人都在往前走，我怎么好像还停在原地？我是不是做人做得很失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号突然间冒出来。接到下一句歌词，快乐有时有，难过有时有，我接受哪里有那么多理由，想表达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这句歌词想要表达的就是，开心的时候你就去享受，低落的时候也不需要急着把自己拉回来，因为这些情绪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这首歌
0: 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是由郑兴创作的歌词，我很喜欢他把这些日常甚至有点难以形容的情绪写进歌里。平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身为人就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更积极一点，但这首歌想要告诉你的是，偶尔情绪低落，你想要放空，想要停下脚步休息一下都可以，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往前走就产生了愧疚的感受。

0: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谢和弦和徐佳莹的柳树下，之前有 Aline 的云与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CTE 往 AYE 就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AYE 往 MCE 经过了 Portsdown Avenue， 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大家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有听众他跟我分享，今天有这个活动正式的开始了，说的是 Read SG 全民阅读活动。我记得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有分享这个活动，但是当时还没有开始。他正式开始的日期是今天九月六号，所以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先说这个是什么活动呢？Read SG 它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在今天正式启动的为期五年的全国全民运动，全民阅读运动，就叫做 Read SG，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真的很不错，因为这一次呢有两个重点。第一是 Read for Good， 它是开卷有益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让你在阅读的同时也可以为慈善机构来筹募善款的。这个 Read for Good，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参与，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 Read SG 的阅读挑战，叫做 Read SG Challenge。 这个挑战呢其实就是希望你每一天阅读15分钟，然后你上到他们的平台叫做 Crowdtask SG 来记录你的阅读时段，就可以换取一些虚拟的钱币。这个虚拟的钱币之后是有机会可以换成真正的现金的，就是希望可以培养阅读的习惯。因为阅读就好像锻炼我们的肌肉一样，可以经常的阅读的话呢，加强我们的专注力、吸收信息的能力，还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所以刚才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也是上到了 Crowdtask SG， 我去查看了一下到底要怎么参与呢。是不难的，第一点你要先就是登录你的 SingPass，之后呢完成一个小小的算是测试吗，就是了解一下你的阅读习惯。你做了这两个之后呢，你就算是可以正式的记录你每一天阅读的时长，然后从中呢换取一些虚拟的钱币。这个虚拟的钱币如果你累积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换成真正的现金了。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敦促自己多阅读，那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1003， 我把链接发给你。它有一个很详细的指示，你照着做之后呢，应该就可以开始记录每一天阅读的时长了，从中可以换取一些虚拟钱币，试试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嗯、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哎、你讲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是某某人的不好、
3: 哦、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当然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发泄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2: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4: 对，
2: 我们在空中每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有趣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4: 你哥都差点跟你把我整
3: 错，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
0: 呦，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有听众去看了我们优选一千投票的列单当中，就发现到了林俊杰有47首歌在我们的投票名单上，所以竞争应该是非常的激烈。还是要提醒你，我们优选一千的投票阶段还在进行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去投票，每一天可以为1到20首不同的歌曲投票。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CTE 往 SLE 就在 Amokyo Avenue 3的出口，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晴朗的一天，27到35度。UFM

0: 6: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近期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相关种族歧视言论，不代表新加坡的立场。黄群才总理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成为常态。黄总理今天在社媒发文提醒国人，我们可以也应该有活跃的辩论，但我们绝不该拿看似合理的辩论点为掩护，煽动任何对任何群体的偏见或对外国人的敌意。黄总理写道，他上个月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身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国人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加坡时，强调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必须保持开放与包容。一名民防部队全职国民服役下士执勤时被发现失去意识，送院不治，警方在完成初步调查后已经排除他杀的嫌疑。新加坡民防部队今天下午约3:10发文告说，事件发生在当天上午约8:10，地点是滨海湾消防局的训练场。伊尔哈米下士当时正在执勤，期间被发现失去意识，消防人员立即为他施行心肺复苏术，随后将他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但最终不治。国际新闻，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20人受伤。以军则表示，空袭行动是回应真主党向驻守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无人机。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目前的死亡人数只是初步统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可是去年优选1000的冠军歌曲。今年的冠军歌曲会是哪首歌呢？要记得为你喜欢的歌曲投票。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1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5566的存在，之前有王 OK 还有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听到了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以及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KJ1 往 PIE 就在 PIE 张仪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BK1 往 PIE 就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出口，那里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商业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嘉仪要为你介绍一首韩风歌曲。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寒风。要先请你想象一个画面，你是刚刚准备要出道的新人，第一次拍人生当中的第一个 MV， 本来是一个很开心很兴奋的一个时刻，突然间呢，公司就请来了一个大前辈，而且是韩国非常有分量的实力派歌手白智英，也就是 Park Ji Young。 这时候你心里面就想说，哇，前辈来了，선배님，我一定要好好表现。结果拍到一半哦，Park Ji Young就跟你说 Stop stop stop， 开开开开开，然后他脸色一沉就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唱现场？你跟你的队友呢全部就当场愣住了。然后Park Ji Young这时就说，我不是来这里看你们对嘴然后做表情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你跟你的队员就只好在那里清唱。唱完之后呢，这位大前辈还是没有笑，继续问，为什么你一直看地上？你们这样让我很失望。你应该会吓到吧？当时候这四个刚出道的小女生真的是吓到了，眼眶都已经开始红了，最后甚至差一点点就哭出来了。接下来呢， Park Ji Young 就忍不住笑场，原来全部都是一个整人计划。如果你第一次拍 MV 遇到这种事情，应该会有心理阴影吧。但是这一个是一个很经典的幕后花絮，来自妈妈木的出道 MV。 我们一起回到2014年，那时候的妈妈木其实跟很多的传统女团都有点不一样，她们没有一出道就走那种甜美可爱的路线，也没有强调说，哦，我要多漂亮多梦幻，又或者是我非常的酷。她们最先让大家记住的反而是这四个人怎么那么会唱？妈妈木最大的招牌就是实力。他们四个人有非常鲜明的声音，而且最厉害的就是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和声真的很有辨识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妈妈木在韩国乐坛慢慢走出了一条非常特别的路。他们可以唱 R&B， 他们可以唱 Soul， 可以唱 Jazz， 可以唱 Funk， 可以是非常性感，也可以是很帅气，也可以突然搞笑，突然间疯掉。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真的是敢现场唱，所以韩国歌迷之后就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来形容他们， 믿고 듣는 妈妈木，也就是信听妈妈木。但如果要做一个完整的翻译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看到妈妈木的名字你就相信他们现场功夫，因为你知道他们不只是在录音室里面把歌唱得很好听，他们站上舞台麦克风一开，四个人就可以把现场撑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妈妈木后来就变成了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团之一。而这一切呢，其实从他们第一首歌曲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听的 Mr. MMOHO， 英文叫 Mr. Ambiguous。

0: 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的音乐听起来是很轻松很复古的 funk， 带有一点点的俏皮的感觉，可是歌词里面的女生态度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她面对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下靠近一下又后退，好像喜欢她又好像没有，给她希望却又不肯真正说清楚，所以她就直接问对方，诶 Mr. 暧昧先生，你可以不要再试探我了吗？这种感觉其实好像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的某一些人哦，不只是爱情才会暧昧，有时候一段关系、一份工作，甚至是一个人的态度，都可能让你觉得界限非常的模糊。你心里的 OS 可能就是，所以你到底要怎样？12年过去了，再回头听这一首出道歌曲，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认识那个可以飙高音、可以玩和声、可以在舞台上完全放飞自我的妈妈木，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现在一起回到2014年，听听这个后来成为了韩国实力派女团代表之一的组合，最青涩的出道模样。妈妈木的 Mr. MMOHO, Mr. Ambiguous。

0: 傍晚6:30，这里是 UFM 103，你好，我是 Mikia。来到了星期天的结尾，同样的还是要邀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作为你的周记。记录生活是很好的，因为呢，它可以通过记录生活来提高自我意识。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事，然后从中我又学习到了什么呢？我这个星期就更新了 Instagram 这个社交媒体，然后我更新了之后呢，就发现到原来它有一个新的功能，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像我们以往我们 post 一个 post 的时候呢，不管你 post 多少张照片，你只可以有一个 caption，对不对？但是近期我更新了我的社交媒体之后呢，就发现到原来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它让你一个 post， 如果你 post 多过一张照片的话呢，你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caption 的。就是如果我往右边滑的话，这个照片它改变了之后呢，那个 caption 也会跟着改变的。这个是我这个星期发现到的一个新功能。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网上查了之后呢，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功能其实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有了，但是我是在这个星期才发现了一个新功能。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我自己有时候有点慢，特别是在这种科技比较新的一些功能出现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第一时间知道，因为我的那个应用程序啊，很多我都是没有主动更新的，所以要等到它真的是没有办法使用了，它的那个 version 是最已经 outdated 了的时候呢，我才会就是去到我的 App Store 去 update 更新。所以其实也提醒我自己，有时候要时不时的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还有一些应用程序。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今天也就是稍微的和你分享这个新的功能，就是 Instagram 它的 caption 呢可以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孟飞传的天天好心情，之前有张学友时间有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aterson Road 往 Orchard 还有 Bras Basah 的方向，就在 Orchard Road 之前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rchard Road，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听众的这个星期又过得如何呢？有这位听众9809，他是一名老师，这个星期因为是教师节，所以他也其实收到了很多的礼物，但是他跟我分享，他其实呢并没有接受学生们所送的礼物。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还以为老师会很喜欢收到礼物，我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收下这些礼物呢？他说因为太多了。他说他以前哦有同时间教17个这个叫什么 art 的班，就是做美术的班啊，结果那些学生都送他很多很多的礼物，他说他拿了4大袋的礼物嘞，他说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一次呢他决定不收礼物。他说如果学生写一些手写的卡片的话呢他会收，但是如果是那些礼物啊像什么水杯等等的他就不收了。这位老师，但是你知道他收下什么吗？他收下老师送他的礼物。老师又送老师什么礼物呢？老师送老师啤酒。天哪，我没有想到老师竟然会送老师啤酒，是怎样，压力太大吗？但是我们不提倡这个喝酒，对，因为喝多了不好。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张韶涵的不害怕，之前有郭家伟还有刘大颖的过了几天。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傍晚好，我是米蒂啊，在我下班之前和你关心一下天气。今晚是晴朗的天气，气温介于27到35度，也关心一下烟霾的情况。目前的24小时 PSI 呢则是介于73到87，这是属于 moderate 的状态，就是适中的状态，超过100才算是不健康，所以现在还算是优良的状态的。那除了是 PSI 之外呢， PM2.5 则是介于38到66，属于轻度污染的状态。所以最近的邻国因为邻国有烟霾的情况嘛，所以最近我们这里的烟霾情况呢也是要多加的留意的。你可以上网到我们的 NEA 的网站去观察，或者是早报其实也是有个链接的，你需要链接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到我88551003，我可以把链接发给你。我下个星期六会值班，3点钟我们继续再聊，祝你周末愉快。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切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叽喳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不忘当时的自己。
1: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一千冠军宝座。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手机充电了吗？明天的闹钟设了吗？优选一千的票投了吗？没有的话，现在就去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1: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2: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1: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路况，如果有的话呢，请在安全的许可下发个简讯告诉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是晴朗的，最低气温相当高，27度，最高气温35度，请多喝水。那有没有淹埋的现象呢？也可以告诉我们88551003。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1: 四叔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那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虽然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7: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8: 哎呦，这
7: 个房子哦，这个
8: 风水
7: 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嫌东嫌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8: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讲，
7: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1: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8: OK，
1: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8: 房子，房子，
1: 还是房子啊？
8: 子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9: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10: 丽美、
7: 程瑶
9: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1: 早安呢、啊，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个星期。听众朋友，怎样啊？周末过得好不好啊？有没有充到电啊？在周末的时候也小小的淹埋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外头会不会。那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因为我们已经到了4楼的直播室，这个4面墙看不到外面，所以需要麻烦大家了啊、哦。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了啊。那但今天啊、大家一定要锁定无时无刻的早班，甚至是我们全天的班次，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消息，一个聚会要给大家呢一起跟我们参与的。那我们是打头阵嘛，因为早班嘛，所以我们早班的听众呢就有这个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所以等一下呢，请你锁定在我们的 Play Show， 到底什么时间点呢？稍后请锁定了。好啦，这时候可以打卡88551003。来问候一下，开启你富有精神跟动力的一天，各位早早早，88551003 ，Good morning。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黄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洪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并强烈的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者是成为常态。
3: 第二条，
2: 为期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通过每天打卡阅读等一系列的活动，邀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此外，从今年起每年的9月并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里举办各种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吸引各年龄层的居民一起到图书馆。总统尚达曼与夫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以及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星期天9月6号昨天出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全国阅读运动 READSG 启动活动。
3: 第三条，
2: 本地残障居民当中是大约35%已经就业了，但留职率是偏低的，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的工作，友善的工作环境和适宜的工作安排是重要的条件。雇主也反映了，如果有更可持续的补贴和补助的话，并简化行政的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
3: 第四条，
2: 本来呢也继续看其他的新闻。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扰乱航空交通，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和另外5座机场暂停所有的航班起降，超过300趟的航班和20000名乘客受到影响。雅加达以西大约150公里，也就是阿纳克拉卡岛火山、卡拉卡托之子火山，上个星期有9月4号深夜喷发，空气中就弥漫的火山灰，迫使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凌晨1点30分起暂停所有的航班起降。
3: 第五条，
2: 乌俄战争和中东局势持续的动荡，促使部分乌核国家转而寻求核武国家的安全庇护。分析认为，这种所谓的核租赁的安排正推动全球核威慑体系由冷战时期的美苏主导逐渐迈向了多极化。根据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还有拥核国家巴基斯坦今年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是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的话，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并触发三国集体的反击。
0: 新闻五条，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7号星期一，
0: 农历是7月26。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3: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2: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一零。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佛学里有一个很古老的比喻，叫做第二支箭。想象一下，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朝你射了一箭，痛吗？当然痛，对吧？但奇怪的是，很多人在中了一箭之后呢，会自己再补上第二支箭。我举一个例子，第一支箭是主管今天当众批评你，第二支箭是你过后会一直想，老板是不是觉得我没用，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完了老板这样骂我，我的前途是不是没了。又或者你被射到的第一支箭是某个人没有回你的信息，你自己在给自己补的第二支箭就是去烦恼，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生活的第一支箭很多时候躲不过，好像失望、拒绝、失败、意外都可能会发生，但第二支箭常常是我们自己射向自己的。事情已经让我们痛了一次，我们的解释又让自己痛了十次。所以下一次遇到不开心的事，你可以在一张纸上分两边，左边写发生了什么事，右边写我脑袋想了什么。最后你可能会发现，左边只有一句话，但右边已经写满整张纸。生活射来的第一支箭我们未必躲得掉，但千万不要把箭接过来再射向自己一次，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说清楚一点，刚刚的歌名是《两个人间》啊，没有七月讲到人间，我就嗯。
2: UFM 1003，早上一起
3: play，The Play Show。
4: Tick and we talk。这个是发生在美国航空公司上面看到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很有意思，不能说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对当事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一名男子，他被胶带缠绕着，然后缠绕着，然后粘在那个座位上面。
5: 对，
4: 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这名男子呢，在这个航空公司上面，这个航空
5: 飞机上
4: 闹事，发表了很多很难听的言论，当中包括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然后因为已经飞到半途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空中他们那边的处置方式，就是把他给绑住，就让他不要去影响到其他的乘客。
5: 嗯，因为情绪那么波动那么大的人，你要怎么讲啊？就是要
4: 制止他，跟安抚他有一点困难的，
5: 而且他是一个男的，
4: 而且你不知道他现在的情绪会不会导致他接下来会有更激烈的动作。
5: 嗯，
4: 比方说可能就有一些肢体上面的冲突。
5: 对，
1: 所以他言论到底是有多恶劣？
5: 没有，唯独就他就已经失控了啦。
4: 对，
5: 所以不管
4: 他
5: 在
4: 种族歧视啊、侮辱同性恋的一些言论啊，甚至还。掌掴啊，就邻座的乘客砸坏对方的电脑，
1: 有肢体方面的这个行为了，需要制止他的啦。
5: 对，这唯独可以做的，哎，还不错，原来飞机上面有胶，
1: 对了，可以这样子做的，
4: 是因为我过去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我最常看到的新闻报道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就飞机会折返。或者找一个比较近的机场降落，
5: 嗯，
4: 然后就联系当地的这个警察，但是没有想到，哦，原来是可以把它给缠绕在座位上的。
1: 这是 SOP 之一吗？就是它的座位流程允许的吧？
4: 可能
1: 打个问号啊。
4: 美国航空公司比较擅长处理吧。
5: 我比较就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看一些剧啊，他们都会用这样的方法。是把人困扰住嘛，
1: 然后我们看剧
5: 困住嘛，
1: 爽剧我们觉得，
5: 可是我总认为哎，那个做戏的啦，我容易我再 hit 一下，哇，那个那些绷带就全部破，
4: 对，
5: 可是原来是可以，
4: 而且它那个是有点类似工业用的胶带，
5: 对对对， 是
4: 那种银色的感觉，很硬很难撕裂的那种，
1: 可是要多少人就是按着他，然后我觉得不容易，因为他会挣扎，
5: 齐心协力啦，
4: 对，很多空服人员都上前帮，还有一些乘客都上前帮忙去制止他，
5: 嗯，
4: 因为太危险了。现在空中他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如果他接下来突然一个不对劲，他再攻击到其他人怎么办？
5: 对，他身体如果毛多的话，在要把那个胶带就是给拆的时候，他就很痛苦。
4: 哦，对对对对，
1: 那他是穿着衣服被绑的、
5: 啊，手啊，手的部位、啊，
1: 手的部分
5: 啊，手的部位一定手毛啊，
4: 越耳毛感觉毛
5: 会多了一点，比较毛一点
1: 啊，是不是？以后在机上要有手铐。
5: 哦，那好像不行，那个只有警卫才可以有手铐嘛，嗯，
4: 所以胶带还是挺有用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四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那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虽然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这个风水感觉不好。
4: 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5: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
3: 在这样。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5: OK OK，
2: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堂一起 play show。
1: Tick tick talk talk and we talk。这不知道是在哪一区哪一条路上面，可是很肯定就是在本地，就有人拍到呢，在那个这个是自行车吗？就是电动车上面坐了两只小狗，可是是没有人的，然后上面还插着国旗，然后大家觉得
2: 农历七月，
1: 对，他们是农历七月不会，然后这是很诡异的，这个现象被拍了下来，然后后来我就看了留言哦，因为这个拍的人他只哦，这是 Wrong West。中国确实有怪事哈，最近 OK， 然后就看到这车上面就载着两只狗，然后他们就往前走，那拍的人就一直锁定在这个车上面嘛，然后后来留言里面就说哦，其实是主人在后面遥控
2: 哦，
1: 可是你乍看之下你真的会吓到吗？就怎么有两条狗，
3: 可是那个车很大型，可以遥控的、啊、可以遥控那么大的车、哦、
0: 电动什么什么，
1: 是啊，会不会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儿童玩具车啊，
0: 小小玩具车，
1: 会不会它只是一个玩具车？
3: 它那个车其实不小哎、欸，
1: 哦，蛮大量的、哦，
3: 可以遥控啊。
1: 可是我觉得现在新加坡已经越来越多人就是把狗狗当孩子来看，所以如果他们买了这样的一个大、非常大型的玩具车，其实也不出奇了。
3: 嗯，然后纯粹是给狗狗玩的是吗？
1: 嗯、是，
3: 但会不会有点危险？如果主人不在那么靠近的地方，
1: 对，狗狗跳车怎么办？
0: 哦、对哈、哦，会不会、啊？
3: 而且旁边就是马路哎、欸。
1: 嗯，是咯，我觉得这个主人可能也要想一下，可能他试过很多次了、啊。可能在主屋楼下试过很多次，觉得哎安全就把它摆，可是还是不要、
0: 啊。但那辆车要放在家里哪里啊？你懂我意思吗？可能空间有了，要有空间。
1: 嗯，
0: 因为它的它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会在邻里玩的那种小型的电动车，你放钱进去，
1: 它是
0: 走个两分钟这样子、啊。可是它比那个再大一点，再高一点点。
1: 有啦，应该玩具店里面应该有卖这类的，给小朋友开的小、小小的车，可是它是蛮大量的。
3: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以后去买菜就可以啊，我不要放狗，我放菜。
1: 可是好像不行，可以这样吗？
3: 我这个装米装菜，然后我在后面遥控，你看这个不是更好用，对不对？
0: 嗯、也有那个自动行李跟着你的哈。
1: 那个可是
0: 在机场的行李、
1: 哦，那个买菜就有点夸张了、
0: 啊。
1: 如果去买菜，
0: 但是就是你可以设计出一个菜篮版本。
3: 哎、嗯，我真的需要一个自动的菜篮版本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不提供那个塑料袋了嘛，对不对？
0: 哦、嗯，你要拿回家。
3: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车，你把菜放在里面，然后在后面遥控，
1: 可是它会挡路啊。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台的话，就你撞我，我撞你啊，我觉得是行不通的。
3: 哦、
1: 这个、
3: 哦、这倒也是哈。嗯，
1: 所以
0: 就行人道也要有交通灯了，以后他们
1: 哇很乱，
0: 不同的这个工具代步工具，
1: 一直被罚款的，走到左边罚款，右边罚款。
3: 以后走在路上有好多东西啊。
1: 嗯、OK 啦，不过这个主人可能要想想啦，
0: 它是趣味的一个画面啦。
1: 对，可是
0: 那不是在打广告还是宣传什
1: 么？没有，就被拍到了，算是趣味的一面了。可是还是为狗狗的
3: 安
1: 危担心啦，
0: 因为看到这种东西，因为之前那个美团的那个还是一个谜耶。
1: 嗯，
0: 就美团的从中国飞来新加坡、
1: 哦、买那个 curry puff 的事情，
0: 到底是宣传还是什么还不知道的。

0: 听众听完节目就要去做白内障手术了，有点小紧张。嗯，然后接下来这一整个月会在家里休息啦，但是可以从早听到晚了、啊，听这1003，感谢我的朋友、哦，谢谢你。
1: 这个白内障的手术 OK 的啦，蛮普遍的，所以小事不用担心，
2: 哦、手术顺利，
1: 很快的，对，你可以打开眼睛，哇，怎么那么清楚？
0: 啊，OK， 一切顺利啊。7点过后，好多个单元，我们有随便问问。另外还有这个复刻回忆，因为是星期一，还会跟你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1: 哎，还有不要忘记，我们好像报名今天开始对吗？我们的聚餐
0: 要看你的预告排在几点？
1: 看在几点，各位要抢位哦！不要说我们没有给你们就提前说哦。
0: 这是全台 DJ 的一个聚餐。UFM 1003
2: 路况情报，详情继续锁定的 Play Show， 这个时候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目前路交局没有传来任何路况消息，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了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晴朗，目前看到天气是晴朗，局部多云，最低是气温27，最高气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8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黄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黄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并强烈的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是成为常态。本地强占居民当中大约35%已经就业了，但留职率是偏低的，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的工作，友善的工作环境和适宜的工作安排是重要的条件。雇主也反映，如果有更可持续的补贴和辅助，并简化行政的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残障居民就业率提高到40%。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的上升，从2018年的大约28.2%，增到了2025年的大约34.7%，但留职率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为期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通过每日打卡阅读等一系列的活动，邀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此外，从今年起，每年的9月被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举办各种精彩的阅读活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Read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2: Morning，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 跟 TikTok 都有。
1: 哎，是的，可以上 facebook.com/FM103，那在 TikTok 搜寻 UFM1003 就可以了。
3: 而且我们的 TikTok 有新的设置，因为过去我们看 TikTok 的时候呢，是只有两个 DJ 出现在画面上。但今天开始，这个星期开始呢，三个 DJ 都出现在画面上了。
2: 哇，终于可以看到三个人了。
1: 对对对，所以可以看到三个，不是常常在 TikTok 看到幽灵，
3: 而且以前是幽灵的声音，一个镜头要看两个人，两个 DJ，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还有
2: 对对，我们挤在里头
3: 了，就是我跟 Andrew 是一人一半脸的，有的时候，
1: 对对，现在是全脸。
2: 感谢工作人员有一些新的设置感，
1: 我们的同事很好，加油。
2: 上个星期整个星期都在做这个东西了，
1: 嗯，
3: 所以大家上线来支持 Facebook 还有 TikTok。
2: 哎，我们那个聚餐，我看一下、啊、到底是几时会出。
1: 几点？
2: 有预告的吗？
1: 有吗？有，应该
2: 要让他们准备一下吗？
1: 哎，大家可以的话就早班把它抢完。
2: 哎，这个小时会有，这个小时会有。
1: 大家不要说我没有跟你们提醒哦。
2: Okay,
3: 随便问问啦。
2: 你喜欢吃脆的薯条还是软的薯条？
1: 但是脆的啦，软的软趴趴酱。
2: 那有些人喜欢吃软的哦。哎，这样子，
1: 除非我真的很饿，那我就
2: 你不介意，你不介意，
1: 我不介意。可是我还是喜欢吃，就刚刚新鲜出炉，然后哇！
3: 而且以前我去某一间快餐店的时候呢，我朋友就教我一个方式：你在点薯条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你不要加盐巴，为什么呢？越不加盐巴，他会炸新的给你。
2: 脆脆的，
1: 可以这样啊，可以不加盐巴的。
2: 很多人都知道，
3: 对，你就跟他讲说我不要盐巴，因为他们较早前炸好的一定都已经是撒了盐巴的，因为他们为了要确保出餐能够快速，所以他们都会先炸。炸了之后呢，只要有点餐键，他们就会把这个可能五分钟前炸好的这个薯条给你。但如果你说你要不要盐巴的薯条，他就会给你全新的薯条。
1: 啊，这样不是会那个
2: 制造他们更多工作了？是
3: 没有啊，因为他们是一批一批的炸，所以他们下一批炸的时候，他们就会先把你的给铲出来，
2: 再放
3: 其他的再放盐巴。
1: 所以你是那个不要盐的吗？
3: 我会要那个最新鲜的。而且有时候他们盐巴有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要胡椒粉，就撒在那个薯条上面，
2: 太饱了、
1: 嗯。
2: 但你这个招数哈、嗯
4: 就是，大家都在用。
2: 对，
1: 听众你呢？
3: 吃软还是吃硬呢、啊？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听众也有他们的招数哦，就是 roti prata 不要点 kosong， order with egg or onion， 有 come fresh，因为他们要做新的，
2: 对，
0: 新的一批这样子
2: 哈。可是我有遇到是，他直接拿 kosong 上面加个鸡蛋，然后煎一下再给你。我也遇过这样的小贩，
0: 就他们就是先做好了。如果你要新鲜的，要用别的招数了。如果你对付他的话，你去这一摊的话，
2: 再来也有听众说他们是喜欢吃软的。不懂为什么，他就觉得说软的现在很难找，
0: 很难找啊！他放久了就软了，
1: 对啊，你放久了它就软了。
2: 而且他曾经有在脸书上面找到一个页面哦，就是 I love soggy fries。
0: Soggy fries 是软的。OK， 其实那个 M 开头的快餐店的软的薯条我还蛮喜欢的嘞，
1: 就放冷哦，就放啊，
0: 就有时候
1: 慢慢冷哦。
0: 它是一种可能。以前就打包回去，然后就一定是软的，然后就习惯那个味道了。
2: 他会让我带，他会把我带回以前当兵时的回忆。因为以前当兵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我们会叫这个快餐，
0: 快餐。
2: 然后一般上他们送来的时候呢，一般上军营都是比较远的，偏远的。到的时候，那个
1: 薯条
2: 基本上都已经凉掉、软掉了，但我们还是会吃。所以每次我吃这个软的薯条，就想到以前当兵的时光。
0: 对我们来讲，那个是山珍海味。
2: 哇，
0: 真的哇，来了，
2: 电话
0: 来了。
2: 电话来的时候，去那个 security 那边拿，
0: 去
2: 最开心的时光。
1: 其实有一些快餐就是很奇怪哦，就是你可能一阵子没有吃，你突然间有一天会想到它，就是那个有一点，但带一点回忆杀在里面。
0: 他会带我到童年呐、啊，因为我爸妈会就是不让我们吃太多快餐这样子，就觉得可能会生病啊，对喉咙不好。
1: 你是生病哦，我是穷啊，这样子。
0: 一样，就是他用这个理由跟我讲说不可以吃快餐啊，所以就是快餐一定是特大日子，一定是特别的日子。
1: 对，
0: 考完试还是什么？
1: 快餐呐、快熟面呐、其实很奇怪，就莫名其妙有些时候你在你的日常里面就突然间好想吃它。
2: 因为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一般上都会限制我们吃，所以长大之后呢，我们看到无论是泡面也好、薯条也好、快餐也好，都会想到哇，以前没有那种随时都想吃就可以吃的自由，现在长大了，
1: 哇！
2: 我想要把当年那种没有吃完的
0: 买个够，吃个够，那是快餐。
1: Outside crispy, inside soft should be the standard。
0: 外脆内软，
1: 哇，好想吃哦！
2: 哦，有听众提到那个日本品牌的快餐店的薯条最好吃，外脆内软。
3: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5，目前路交局没有传来任何的即时路况，继续请所有的驾车人士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2: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鲜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4: 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朱老师早，
3: 朱老师早。
4: 今天的复刻回忆跟但宾尼的居民有关，
2: 哎，就是我哎，
4: 但宾尼的朋友，
3: 什么建筑啊？又
4: 啊，是第45街的祖屋，497A-497L。最近你们看到，就是市政理事会问那些居民啦，要漆什么颜色？
3: 哦，
4: 要把这个墙外墙去，
3: 它是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是
2: 祖屋来的，这是一个在但宾尼非常有标志性的祖屋。当年大家还记得敢敢做个开心人吗？
4: 但宾尼代表情节
2: 就是在那边拍的，它是外形很像一个很大型的皇宫。
3: 哦，有这个地方啊？
2: 有，哎，你果然很少来东
4: 西，在西部嘛，没同学。
3: 但宾尼我几乎一年顶多是去不超过三次。
2: 但宾尼是新加坡最好的市政之一，
4: 你多多来东部走一走。
2: 那里有非常多非常前卫的建筑，这个在90年代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建筑，
3: 所以当时这个建筑是用来
4: 住人的。让我娓娓道来，也先说说发生什么事。
3: Okay.
4: 因为刚刚姚同学说的就是敢敢做个开心人，他在转场的时候他会拍一栋祖屋，
2: 对，
4: 而且还有拍白天版跟晚上的版本。
3: 哦，是哦，
4: 就是你转场他就会拍那个祖屋这样子了。然后呢就是很特别的设计，一点红砖红砖的感觉。然后为什么要提到这几栋祖屋呢？是因为要进行翻新工程，就市政理事会同样的给居民几个颜色去选这样子啊，有些是接近现在的颜色来，他们要就是要翻新了。可是就有人在网上说啊，这几栋祖屋呢非常有标志性，它这个外墙如果你漆掉的话哈，就太可惜了。
2: 你换了别的颜色，它就
3: 失去了当年的那个味道。
4: 它是很特别的，它是很特别。为什么那么特别呢？90年代初，那时候就让HDB 跟私人建筑师一起合作，一起设计这个公共祖屋了。目的是为了让祖屋更有创意了，更多更有个性这样子啊。所以这但宾尼的第45街这一带呢，就是第一个这样的项目
3: 哦。
2: 而且好像是一位来自日本的设计师，参与设计的。
3: 所以当时的颜色是。
2: 就是现在的颜色，它是红色跟带着一点点橙色的，所以其实它在夕阳当中看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你有时候驾车 TPE 会经过会看到它，它是非常非常有标志性的，大家应该还记得。
4: 然后我们有个机会，我们线上给大家看一下哈，待会手机准备一下。所以这是非常有设计感的这个政府祖屋，而且还拿了就是设计奖的，在95年的时候。所以经过了翻新呢，而且不只是那个敢敢做个开心人啦，小孩不笨也有这样子一个画面在里头。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有印象吗，姐？
3: 没印象。
4: 你多来东部走走，我们带你呢，我们带你到。
3: 我太西部了，不好意思。
4: 带你再去走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非常有设计感的。
3: It's okay to keep the colors， 听众说，因为他们看起来还是很新。
4: 但是因为有网民提到啦，也许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要做一些局部的那个修缮，也可以保留全面，对，
3: 是，所以颜色如果保留的话就更好了。
2: 其实我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这个人的贴文跟这个讨论，我心里就在想，作为一个不是住在那里的人，我当然希望这个很有标志性的建筑它不要改变。但如果今天我是住在里面的居民呢，我会希望它不要改变吗？但是我都住了可能20多甚至快30年了，我会不会希望说我的家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3: 可是你们会对你们祖屋外墙会就是那么的在意吗？如果它颜色坏，
4: 如果它那么的标志性的话，我可能会
3: 没有。这里因为你是住但宾尼，所以你有这个发言权啊。
2: 我又不住在里面
3: 啊，可是你至少就是那一代的人嘛，因为我们是另外一区啊。所以像你这样，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住在那边，你会觉得那个外墙会对你来讲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我今天不住在那一栋里面，所以我会希望它保留。但如果今天我住在里面的话，我会不会希望它保留？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看了20多年，我天天看，对我来讲，可能别人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很特别的建筑，因为。大家可能一个月经过一两次，可是我天天看，我是不是已经看腻了？我会不会想要我的家有不一样的设计？我不知道。
3: 可是就是它漆的话是新的漆嘛，它就用回同样的颜色，不会是新的漆啊。
2: HDB 给居民不一样的选择，当中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3: 那我们就等待咯、嗯、
2: 不知道有没有住在那里的居民是怎么看的，
4: 你们怎么看呢、啊、
2: 因为对于外人来讲我们当然希望它不要变、哦、但对于住在里面的人来讲你们希望变还是不希望它变呢、
4: 嗯、因为有个留言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可能有漏水的问题，是需要就是要油漆过去才可以、嗯、修复，然后那个 po 文的人是建议说就是局部的这个油漆就好了，不用整个都就漆掉嘛、嗯、因为你一漆过去就又回不去了，
3: 对，它就变成全新的一
4: 栋，全新的一个东西了、嗯、然后有一段留言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就说到了就是淡冰里的回忆啦，就讲那一栋啊就是刚刚做个开心人啊，啊对面以前油站是关掉的，刚刚做个开心人里面有个油站嘛、嗯、
3: 对对对，
4: 然后 so many generations of us Tampines kids have run around its red brick pillars playing catching or badminton or chap day、嗯啊、然后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那个阳光照射是非常漂亮的，
2: 因为它后面是没有什么很高的建筑、跳高的建筑，所以夕阳西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那个跟那一栋祖屋的颜色是非常搭配的，非常漂亮的。
3: 嗯，所以现在就由这个住在里面的那个居民来决定了，对吧？
4: 是，
2: 嗯，
4: 对，所以
3: 要留住颜色，还是要把它
2: 换成新的颜色？
4: 那有没有住在其他地方的居民？你们那一栋的这个外墙设计也是非常特别的。
3: 我家的颜色也是最近还新油上了，
4: 嗯，因为红山一带是有红色的那个、啊，
3: 我对，我想有活力的颜色，
4: 活力的颜色，嗯。你们住哪里？你们的政府组也是不是很特别的这个外墙设计？
3: 可以拍给我们看啊，嗯、如果你方便的话，这个时候了。

0: 不同的看法，就是 I'm staying there， 我要保持一样的颜色，可是我的爸妈要换颜色。
1: 嗯，因为可能爸爸妈妈是第一手买主买家，所以住进去到现在可能真的20多年30多年，真的想换一下，有一种搬到新家的感觉。因为如果你的祖屋换了一个新的颜色，我相信对很多住户来讲，哇，感觉好像搬新家了一样。
0: 另外一位住户、欸、I'm staying there, I want to keep it original、就是他觉得那个他们提供的颜色他不喜欢啦，所以希望是原本的颜色、投原本的颜色。
2: 哎、我们蛮多听众住在那几栋了。
1: 哦，我们聊的是在淡滨尼那个最近在新闻上讨论非常经典很像皇宫的那一栋政府祖屋，最近呢他们就有提出要换颜色，然后要求居民来投票。
3: 老实讲，我是希望他的颜色外墙啊外观的颜色要有改变，因为我的亲戚住在里面，他跟外墙外观的颜色一直就是那个 orange color、他就一直 complain 说那一带啊感觉上就是很热的感觉、有没有一些比较，他是希望有一些比较cooling 比较 cool 的颜色。
2: 所以什么颜色是 cooling 的呢？
3: 谢谢。
2: 浅蓝啊，
0: 蓝吧，
2: 浅蓝浅绿啊。
0: 可是有些人因为这是要看每个人，
2: 这是一种视觉、啊、
0: 你会觉得、很暗啊还是什么的。
1: 有听众发来了一段话啦，他说红色建筑比绿色建筑的确更吸热，因为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物体的颜色决定了它反射跟吸收光线的能力，光的反射与吸收。
2: 可是我以为家每个人家里就风扇啊冷气啊，其实这个外墙的东西好像，但这个很个人啊。
1: 有可能从物理学他可能真的稍微吸热一点点，他可能心理上也会觉得说好像看了也会觉得比较燥热一些。
0: 听众说他记得，我就是因为小时候看到这部剧深深吸引我，指的是敢做个开心人吗？长大后来到新加坡找到淡滨尼开始我的新生活，快25年了，都是住在 Tampines。
2: 他被那个剧有点小影响啊、就
0: 是
2: 期待
0: 是长大后来到新加坡的、我觉得不要变，这颜色太好看太经典了，从大牌15091409到现在新加坡第一个 DBSS 5180，哇，你的第一History 跟我们讲，我们的建筑也是和私人建筑商合作的，每次人家都以为我们是 condo 啊。
2: 还有在那个 Holland Drive 那边的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砖块的祖屋，也是啊，他们说那个也是很经典。
0: 就很多新加坡就是一直在改变了哈，很多地方啊旧的商场被拆掉、然后变成那个综合啊项目这样子啊 ，mixed development， 每次都这样子说。
2: 哎、谢听众呢，他们把他们那边的墙壁的画拍下来，四美有一个四幅的壁画，因为有标志性，所以 HDB 就把他们从80年代一直保留到现在。
1: 他真的是
2: 四美，
1: 有
2: 四大美人，
0: 四大美人，
1: 有貂蝉，有王昭君跟杨贵妃，就是在四美的政府祖屋。
2: 所以你回家那个感觉就很好啊，看了都觉得赏心悦目、
0: 这是我家，他有个性，
2: 对。
1: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住在那一栋建筑的朋友，他们可能也希望回到每一次、就接下来回家能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颜色跟不一样的设计。虽然全新加坡可能很多人都希望说哇那么经典的建筑不要去改变它的外观，但住在里面的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
2: 是了、所以由他们来投票。
4: 零三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9月7号星期一，
2: 农历是7月26，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国家环境局昨天指出，随着区域热点产生的烟霾继续吹向新加坡，空气质量可能恶化。我国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处于偏高的水平，甚至达到不健康水平。截至晚上9点，全国24小时 PSI 介于71到89，属于中等水平。除了中部以外，一个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37微克到59微克，处于正常水平。中部地区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71微克，处于偏高的水平。国家环境局说，源自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以及西加里曼丹的火点将继续的产生中等到浓密的烟霾，虽然 加里曼丹部分地区预计有短暂的阵雨，但新加坡以及周边的地区接下来几天预料持续干燥，风向将以偏南到东南为主。如果区域火灾持续燃烧的话，烟霾仍然会继续影响新加坡。环境局因此预测7号也就是今天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将介于偏高水平到不健康水平，大家多注意身体健康。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幅超出了预期，促使市场压住美国联邦储备局今年将加息。金价上个星期五9月4号应声下跌，抹去全周的涨幅。华尔街对金价保持观望，认为利率走势将是影响金价的关键因素。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6: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上个星期已经预告了我们 UFM 103庆25会有一个聚餐，请仔细听以下的讯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3庆2525+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0: UOB Plaza One
3: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鸡茶窝菇干贝炖鸡汤、青江红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相声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9: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0: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0: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1: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庆25+0
10: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2: 哦，哎，快哦，各位，
11: 没有错，我们已经开放报名了，就在十月十号中午十二点，是我们 UFM 1003庆祝25岁生日2530的幸福的聚餐。
12: 这30就是因为呢，四川豆花饭庄他们是庆祝他们30周年嘛。
11: 那什么是2530的幸福呢？我们有请开台元老。
12: 话说当年呢，我也是有参与里面的一个小角色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有过一个100集的广播剧，是吗？
11: 是。
12: 叫2530的幸福。所以我们最近都在一些回忆杀嘛，包括我们的单元之外呢，我们的聚餐也有回忆杀哦。
11: 没有错，2530的幸福，而且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除了有好吃的美食以外呢，当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表演跟游戏，当中有一个单元也是回忆杀。
12: 嗯，
11: 对，有一个单元，有一个节目啦， 是回忆杀。
12: 对，然后另外也非常感谢，就是四川豆花他们也出了他们的招牌的其中一道菜来给我们玩游戏。
11: 对，是的。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菜单对不对，当中有些菜是你平常去四川豆花是吃不到的，
12: 他们是专门为我们这次聚餐呢他们设计然后呢做出来给大家吃的。
11: 没有错，所以不要错过，不要错过非常难得的聚餐。想要了解报名详情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2: 是的，我们这个座位真的很有限，所以请大家赶快。
0: 是，之所以叫2530的幸福，对对，就是我们25周年，然后四川豆花30周年，
12: 嗯，
0: 然后有2530当年的这个回忆杀在里头哈。
12: 没错，报名了之后要赶快付款，因为才算是确定你的座位哦。
0: OK， 听空中先说啦，就 WhatsApp UFM 25名字、电邮、人数到88551003。
12: 嗯 ，OK， 好，所以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13: 你买单，
14: 你买单，
15: 你买单，
13: 没有啦，你买单，
15: 你买单啦，
13: 你啦，你买单，
15: 好。
3: 猜中我买单！
0: 今天猜中我买单送给你的礼物是
12: Beer 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价值是100元的。
11: 是的，9月11到13号 Beer Fest Asia at the Beach 将会在圣淘沙帕拉湾 Green 那边登场。
12: 嗯，
11: 现场呢就有数百款精酿啤酒跟美食搭配，还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从80、90到70年代的经典金曲，更有星期六，哇，有这个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 Punk 沙滩派对
0: 活动，是由台哥比尔冠名赞助。购买 Discovery Pass 还有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12: 哦哟
0: ，Super Cold Tiger， 果然要喝一下。
11: 你是要来一杯了？
12: 对，你是要来一杯啊 ？OK， 这个购票以及更多的活动详情，可以上网到 beerfestasia.com。
16: 我来演，
11: 你来猜，
13: 我演，
0: 你猜，猜一首歌名。
12: OK， 好，
0: 演员准备，
12: 嗯，
0: 3、2、1 ，Action！
12: 来来来 ，OK， 一步两步来啊，往左往右，很好，来往我这边走。好，对了对了对了，停下来，请猜歌名。
11: 哦，
12: 哦，演得不够好啊，不行哈、啊。
11: 我感觉听众现在听一头雾水，
0: 因为强压不懂答案。
12: 刘鹏现他们现在都在抢位。
11: 哦，那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
12: 对，赶快
11: 抢位的同时，我们再有请我们的演员来表演第二段。
12: OK， 好啊、哦、，Ready girls， OK， 来，一二三，跟着脚步啊，音乐来，一二三走，二二三走，OK， 向左。好，向右 ，OK，OK，、okay, okay, 停下来，停下来，对，这个 pose 对了，对了，对了 ，OK， 好，两个字的歌名，
0: 要赢 Beer Fest 的门票，你就附把答案打上，然后附上全名跟 email 885-1003。
12: 哎呀，大家听不清楚刚才的报名详情啊！
0: 要email 他们报名详情。

0: 应该 OK， 蛮多听众答对。
1: 对啊，对，太容易猜了。嗯嗯，有听众猜向左走，向右走，哦、还有左右为难，
0: 叫辅助吗？
1: 好，来 ，Girls， 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了，对了，对了 ，OK， 那个步伐要对哦，跟着节拍哦，一二三四，来往左，
2: 来。老师，这样走可以吗？是在这个站点停吗？
1: 对对对对，
2: 然后要转吗？
0: 那是 C 位哦，
1: 脚要弯一点，脚要弯一点。
2: 好的好的，
1: 点脚点脚哈、
2: 嗯，可以吗？可以吗
1: ？OK， 来到我们这位女生来，
0: 来，来来我是插上翅膀的女孩，
1: 太容易了吧，各位今天。
0: 对，把答案还有你的全民 email WhatsApp 88510003，资讯过后公布正确答案。这个也是重要资讯，请仔细听。
3: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好，截止。
1: 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呢就是
0: 两个字，
2: 李荣浩的歌曲《模特》。
0: 好，我们的
3: model
0: 这样子念，
2: 那个 feel 对吧？刚才，
3: 对，来。Girls, come girl, line up.
2: 挺胸，挺胸。
3: 对啊，来 ，OK， 脸要臭，脸要臭 ，OK。
2: 你答对了吗？那如果你有连同你的英文名字和电邮地址，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 Beer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两张的门票。
0: 我们猜中截止了。如果你要这个预定我们聚餐的详情，可以发现进来88510003。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0: Dracula
1: 歌名，
2: 吸血鬼啊。
1: 对 Dracula、
3: 而且 Leonard 他有跳舞吗？感觉这首歌很适合拿来跳舞，对不对？
2: 其实 我真的很欣赏 Leonard 这个歌手、我觉得他蛮会做一些让我觉得蛮有突破性的、
3: 是
2: 打扮也好，或者是
3: 音乐创作，
2: 对，也有、
3: 歌曲都好，
1: 肯定很突出了，有个性了，很自我的表现这样子。
3: 因为他这几年最有代表作，就大家最知道的代表作就是他为电视剧演唱的，然后的歌曲嘛，他是情歌，但他并没有局限自己在只唱这样。

0: 知道代表作就是他为电视剧演唱的，嗯，然后的歌曲嘛，他是情歌，但他并没有局限自己在只唱这样子的情歌，嗯，他也尝试不一样的曲风。
1: 对，
0: 上个星期六就有出席来呢，还有其他本地歌手合作那个音乐演出，叫做回响。他其实不是一个音乐会而已。他整个设计非常的有趣，他是把那七位歌手人生的一些历程给扮演到舞台上，当然间中也穿插他们自己的创作还有他们的歌曲。看到最后你知道余琳哭耶，欸，
1: 嗯，啊，对哦，其实我知道他们有一些在演绎他们自己过去的一些点滴的时候，其实你蛮动容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不容易啊，他们一路走来。
0: 因为做音乐，一在本地做音乐已经不容易，再来要坚持也很难，以及做音乐的路程当中，其实你会听到很多反对的声音，嗯，这个反对的声音也许是来自你很亲的人，
2: 可能是家人，嗯，对，关心你的一些
1: 是，
0: 嗯，啊，所以其实要对那些从事艺术也好，音乐也好的人来说，坚持真的很难。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听到别人说要做音乐，哈，啊，那个吃得饱吗，嗯，你这样子好像不如去找一个比较貌似稳定的工作。
2: 我们在新加坡比较实际一点，
0: 对，对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嗯，他们一直以来遇到的阻力比支持还要来得多。
1: 嗯，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给予多多的支持。嗯，
2: 哦，刚听到就是 Leonard 林建辉的 Dracula。另外看到你们的留言了，那些已经报名了，我们已经把你的这个详情记录下来了。还有好多听众是要求报名详情，就如何报名啦？
1: 对对对，你们可以885103发过来，我们再给你那个详情。
2: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发一轮了，如果刚好错过，因为我们在玩游戏很多简讯，如果刚好错你还没收到的话，你再发多一次，885103。
1: 有位听众问说，请问聚餐是 serve 一个人的食物还是一起 share？ 是基本上是 serve 一个人的，嗯，基本上都是，嗯。
2: Coming soon，下个小时继续玩游戏，
1: 我们有10秒 easy 不 easy 作文啊，我们送你是加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2 的门票2张，出席的歌手有，哇，我妈妈很喜欢的，
2: 你也喜欢吗？
1: 我妈妈很喜欢的，当年我妈非常喜欢的翁立友，哦，我妈非常喜欢
2: 他的歌都会唱，
0: 啊，我问天，
1: 我问天，
0: 还有一只小雨伞，哦，
1: 红绒红，啊，还有我们的欧巴桑，最美丽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0: 美凤姐，
1: 还有林珊啊，陈千文啊，还有黄飞，
2: 是，这是加了15周年。待会儿我们开放热线的时候会在空中呼吁 UFM 1003
0: 路况情报。 KJE 网 PIE 在超州光 Drive 之前的第一跟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E 网 MCE 在九龙仓后路的出口， TPE 网 PIE 在楼阳 Avenue 的出口， TPE 朝 PIE 在楼阳 Avenue 跟 Electro 之间。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晴朗的天气，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7，晚上高，请大家多喝水，最高气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6合1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